0: 三条花开巷里美丽庭院路线，顺德美丽庭院建设正由单点出彩，逐步迈向串珠成链。
1: 下一阶段，顺德区妇联将持续提质扩面，推动庭院连片成带。区妇联将大力挖掘培育乡村女创客、女村博，设置片区专场培训，统筹对接场地、招商等资源，盘活闲置空间，打造村博直播间，助力姊妹创业项目落地乡村，吸引更多女性返乡创业就业，成为片区好物、好景、好文化的首席推介官。
0: 2026年顺德区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将在9月26号开启，大赛由顺德区科学技术局、顺德区教育局、顺德区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赛事面向顺德区各中小学以及中职学校在读学生，依照学生成长阶段分为小学低龄组、小学高龄组、初中组以及高中包含中职组，确保各年龄段的学生均能够在公平有趣的竞赛环境当中展示自我。
1: 赛事分为个人项目和团体项目，其中个人项目包括无人机障碍任务赛、无人机第一视角穿越、无人机编程挑战，团体项目包括飞行障碍接力赛、三对三无人机足球对抗赛。赛事内容兼顾个人能力与团队协作，全面考验参赛选手的操控精准度、逻辑思维以及临场应变能力。
0: 低空经济正逐渐成为科技发展的重要引擎，无人机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在测绘、物流、农业、应急救援以及城市管理等的领域。今次大赛将会为青少年打开一扇了解前沿科技的窗口，帮助他们建立面向未来的科技视野，为顺德乃至大湾区储备具有创新潜质的后备人才。顺德区各中小学、中职在读学生都可以报名参赛，具体报名事宜可以咨询所在学校的老师。
1: 近日由顺德文旅集团与潮玩公社联合打造的美味星球 IP 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正式亮相，四只以顺德经典美食为原型的美味精灵首次同台登场，标志着顺德美食文化开启 IP 化运营新篇章。
0: IP 主创设计师现场分享了四只美味精灵的创作历程，将双皮奶的温润、鱼生的鲜活、陈川粉的韧劲和君安珍珠的醇厚转化为四个有性格、有温度、会炸焦的精灵形象。
1: 发布会同步举行了顺德文旅产业对接企主理人共创营活动，本地文旅大咖、网红主理人、青年设计师们围坐一堂，从 IP 玩法倾到产业落地，从美食联动倾到文旅创新，不少合作意向在现场达成。
2: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涛哥话事。
3: 最近在网上的热点事件，两个女仔买了三张硬座车票，中间的座位放零食，隔离没有座位的大姐想坐下被拒绝，找列车员都没用。12306客服讲得非常清楚，票是人家真金白银买的，买了几多人的票位置就属于这个购票者，给不给是本人意愿。换句话来讲，从规则来讲，这两个女仔都没错，但是符合规则不代表就可以没有人情味。火车有人企到攰，隔离的空位宁愿摆住零食都不给人坐，是不是显得太过冷漠呢？嗱，呢位大姐想坐，唔好一上嚟就讲互相体谅呢啲大道理，好好同啲女仔倾下，适当补偿下车票钱，诚意攞出嚟，有可能呢两位女仔就愿意腾个座位俾你坐下。嗱，大家都开心，又何乐而不为呢？出门在外，边个都有唔容易嘅时候，多一份体谅，车厢就多一份温暖。唔知各位又点睇呢？
2: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04，
5: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4: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5: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4: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5: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6: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经在昨日傍晚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紫檀将会向东偏北的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睇返今日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7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5%，吹2到3级嘅偏南风。咁另外，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
3: 品质大良，
4: 创新容贵，
3: 宜居邻郊，
4: 匠心勒流，
3: 水稳不教。
4: 花香陈村，
3: 水绿落松，
4: 智慧龙江，
3: 水乡行坛，
4: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
1: 陈村、落松、北滘前日联合举办扫富基业、清创未来顺德北部组团新生代企业家传承发展及 AI 通识交流会。三镇企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青年干部、青企协会成员及企业代表聚焦企业代际传承、AI 赋能实体经济、企业智改数转等核心话题，开展深度交流。
2: 随住大模型和智能体技术不断发展，越来越多企业开始接触 AI 工具，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不少企业仍然停留在文案生成、图片制作和资料整理等的层面。AI 怎样同企业现有系统连接，怎样进入生产、管理、运营等流程，怎样辅助企业进一步打开市场，成为企业关注的重点。
1: 法迪奥作为陈村传统不锈钢产业转型升级的代表，已经率先通过数字化实现价值跃升，从卖产品转向卖生活方式。其中的新总部配套建设超8000平方米的不锈钢艺术中心，集中展示了不锈钢家居艺术化、高端化发展成果，成为引领行业价值升级、彰显本土制造创新活力的重要窗口。
2: 在当日，参会人员实地参观法迪奥企业展厅、智能制造生产线，观摩企业数字化建设成果。随后就新生代企业家传承发展、 AI 通识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等话题面对面展开交流，并以法迪奥数字化转型真实案例为依托，细致拆解企业怎样在生产、管理、营销等核心场景入边借助 AI 技术降本增效，突破发展瓶颈。
1: 下阶段，顺德北部组团将持续聚焦新生代企业家培育成长，把 AI 通识普及、企业数字化能力提升作为企业服务重点工作，常态化开展 AI 专题宣讲、数字化实操培训、企业交流沙龙等，利用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乘以深度赋能，推动传统产业智改数转优化提升。
2: 顺德区水稳双围镇村片区组团美丽庭院工作现场会昨日在龙岗镇佐滩村举行，勒流、龙岗、杏坛、君安四个镇街以及12个村社区妇联干部齐聚金竹摊畔，睇庭院、讲经验、碰思想，共同探讨西南 F 科姐妹如何抱团发展，令水稳双围的庭院之美转化为乡村发展的持久动能。
1: 作为顺德落实百千万工程的重要举措，水运双围镇村片区组团在今年的5月正式入选全省第一批130个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以勒流、龙岗、杏坛、君安四个镇为核心主体，沿顺德水道、金竹滩及东海水道绵延布局，串联12个村居，覆盖常住人口达13.7万。区妇联紧紧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大局，以碧玉工程为揸手，重点推进美丽庭院建设，培育乡村女创客、女能手，促进女性返乡就业创业，推动乡村颜值与发展价值双向提升。
2: 截至目前，水稳双围镇村片区已经累计建成美丽庭院近2000户，特色庭院500多户，打造龙岗佐滩、花巷、日运行等3条花开巷里美丽庭院路线。美丽庭院建设正由单点出彩，逐步迈向串珠成链。
1: 下一阶段。

0: 德区妇联将持续提质扩面，推动庭院连片成大。区妇联将大力挖掘培育乡村女创客、女村博，设置片区专场培训，统筹对接场地、招商等资源，盘活闲置空间，打造村博直播间，助力姊妹创业项目落地乡村，吸引更多女性返乡创业就业，成为片区好物、好景、好文化的首席推介官。
1: 顺德城乡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良。
2: 大良街道近日开展重点企业走访致谢活动，向为佛山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核区企业以及企业家送去专属感谢信，以及佛山植物园自主培育的祖庙雕刻新品种茶花，以暖心行动传递政府的衷心感谢和诚挚问候。今次走访致谢覆盖大良街道机械装备、汽配、家电、能源电力、商贸金融、信息技术等多个重点行业。
0: 其中大良街道党工委书记林钦耀一行来到了蔡威工业减速机佛山有限公司和广东万家乐燃气具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中心，详细了解企业在精密传动、燃气具研发制造等领域的技术突破与市场布局，对企业扎根大良、深耕主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的做法表示充分肯定。
2: 大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麦宇云一行走访范士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点关注企业在电机和风机系统领域的创新成果，实地了解企业在功能性胶膜、新能源、陶碳箔等新材料赛道的研发创新和产业化进程，对企业深耕本领域、坚持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路径予以肯定，勉励企业持续攻克关键技术，抢揸新能源产业发展风口，进一步放大科创企业示范效应。
1: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容桂。
0: 容桂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广庆、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谭苏近日分别带队走访核区重点企业，向长期扎根本土、深耕实业、助力佛山高质量发展的企业及企业家致以衷心感谢和诚挚问候。
2: 其中李广庆带队走访了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研发创新、生产经营和产业链配套情况。谭素先后走访了佛山市顺德区猪肉婆私房菜有限公司、广东泰科电子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发展、品牌建设、技术创新等的情况。受访企业表示，街道暖心走访有效提振了发展信心，未来将会紧抓再做一个新佛山机遇，坚守实业初心，做强主业，以实干实绩回馈地方政府支持。
0: 抢揸巨新智能风口，容桂主动出击。近日，容桂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谭素带队赴深圳开展专项招商考察，精准对接产业链关键企业，依托顺德巨新智能视觉感知产业园，容桂正加速打通深顺产业协同快车道，为全链条生态建设注入新动能。
2: 容桂招商组一行先后走进深圳市创马优精密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嘉立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系双语深圳科技有限公司三家产业链关键节点企业，围绕巨新智能核心零部件制造、PCB 以及硬件一站式制造、智能电源系统等的细分领域，和企业核心团队开展深度对接。
0: 本次招商考察行程紧凑，成果务实，不单止与三家产业链关键企业建立了深度互信，更推动深顺两地巨新智能产业协同发展迈出实质性一步。容桂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以顺德巨新智能视觉感知产业园为核心载体，持续面向全产业链开展精准招商，以管家式服务做好项目落地全流程保障，全力打造要素集聚、生态完善的巨新智能产业高地，为顺德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的强劲动能。
1: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15。

0: 零一交通消息。好啦，再次同各位揸车路嘅记者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收到容祺大桥往大良方向现时车都缓慢噶。再次提醒你容祺大桥往大良方向排紧队。转过嚟睇睇顺德快速大沙大桥路段往北滘方向咧，现时系有立路啊。邻滘路段往北滘方向咧，现时系唔多好走嘅，提醒要途经嘅揸车路友记得俾多少少耐性啦。另外转过嚟望望龙洲公路，收到上涌工业区以及系顺德立交桥路段往立流方向咧，都系要排队噶。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4: 哇，好波！
5: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嘅爱。
6: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7: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5: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6: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5: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3: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蚊媒传染病和流感防控、顺德的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和卫生监督等工作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 0757-8339-8339 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5: 听901真系得
1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出发，早知天下，送得早晨。
1: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邻郊。
2: 邻郊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慧川近日带队联合顺德区招商局、邻郊总商会赴温州、南京开展跨城招商。本次赴温州招商组聚焦以落地链主企业珠城科技，在做好项目跟踪服务的基础上，重点挖掘链主企业行业资源、行业朋友圈，推动以企引企链式招商，依托链主辐射效应引进连接器产业链配套伙伴，完善邻郊具身智能上游零部件供给体系。
3: 在浙江珠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商组参观了企业展厅，深入了解黑灯工厂建设情况。珠城科技已经实现人形机器人连接器线束配套，是机器人最重要的神经通路核心配套企业，未来将会重点布局具身智能、 AI 服务器等赛道。珠城科技旗下佛山珠城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在2024年5月30号在邻郊裸地，项目落地顺德具身智能精密制造产业园，规划建设区域总部大楼、研发中心和数字化标杆工厂。
2: 走访中，招商组与珠城科技董事长张建春以及美石电器东南电子

0: 指两家上市公司董事长进行了深入交流。招商组现场推介了顺德巨新智能精密制造产业园和云路上市小镇等产业平台，详细介绍顺德优质营商环境与产业链配套优势。在听取推介后，美石电器、东南电子均对顺德产业生态表示高度认可，并表达了布局大湾区的积极意向。招商组诚挚邀请企业赴伦交实地考察调研，推动意向转化为实质性合作。
1: 伦教街道近日开展重点企业走访致谢活动，伦教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慧川一行实地走访佛山市云米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深入调研企业研发生产一线，详细了解在家电领域、在家用电器领域的技术突破，以及是国内外市场布局，对企业扎根本土、聚焦主业、持续加大创新投入的发展战略，是予以肯定，并传递了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对企业的重视和暖企心意。
0: 李慧川表示，当前伦教正抢揸东部组团协同发展巨新智能产业全域布局的战略机遇，持续夯实产业载体，优化营商环境，希望企业牢牢把握发展大势，进一步强化核心技术优势，深化跨界融合应用，不断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街道将持续做优全周期企业服务，全力破解企业发展倒点、难点，支持企业在伦教深耕发展，做大做强。
1: 伦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宏一行走访广东菜谱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周生生集团、佛山市艾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点了解企业经营运行情况，倾听企业诉求，对企业深耕细分领域、坚持以技术驱动为核心竞争力的发展路径给予充分肯定，勉励企业持续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品牌影响力，在高质量发展中争当行业标杆。
0: 顺德区伦教中一路、翡翠路至泰安路道路工程近日完工，即将正式步入竣工验收阶段。该新建道路南起翡翠路，北接泰安路，全长约 482.5 米，路基阔20米，设计时速30公里，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一座全长 145.4 米的跨伦教大涌桥梁亦同步建成，唔单止满足咗内河50吨级船舶嘅通航要求，更将河两岸嘅交通脉络紧密连接。
1: 道路通车之后，将会直接补齐周边两个居民小区同埋三个村居嘅出行短板，直接服务近20,000名居民嘅日常出行。以往群众咧反映强烈嘅南北绕行距离长、跨河出行唔方便嘅历史难题，得以根本解决。
0: 另外，道路通车之后，伦交西龙苏之源企业员工往返城南居住片区的通勤时间缩短近15分钟，彻底告别了绕行主干路的拥堵和不便，极大提升了园区对人才的吸引力。在产业物流层面，新增的独立运输通道让园区原材料进场与成品外运效率提升超12%，有效缓解了大型货运车辆集中逼入去主干路的压力。
2: 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1: 陈村镇党委书记黄东青近日带队去到武汉和西安开展招商学习考察，在武汉期间，考察组深入光谷核心区域，密集走访了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烽火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光电子领域的龙头企业，坚持学习经验和招商推介同步推进，主动推介陈村的区委品库、产业基础以及是顺德光谷建设规划，积极挖掘产业链合作契机，向企业发出赴陈村实地走访的诚挚邀请。
0: 数字赋能实体经济亦是本次武汉之行的重要课题，考察组先后到访武汉云数字经济总部区、云启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调研了武汉云依托云计算汇聚上下游企业，搭建数字产业生态圈，助力中小企业数改资改数转的运营模式。在云启智慧深入了解企业在教育信息化领域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场景应用的创新实践，为陈村推动本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培育数字经济新业。

0: 泰、拓宽思路。
1: 结束武汉行程之后，考察组咧系直奔西安，喺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近距离了解超快光学、空间激光通讯、光电探测等前沿科技嘅科研成果，深入研究。研究机构加科技金融加科技服务加科技平台加科技园区五位一体的硬科技创业与林生态体系，重点学习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转化路径。
2: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0: 为赋能不教机器人局高端智能装备产业集群提质升级，近日北滘镇党委书记钟德伟带队到深圳宝安区、龙岗区开展机器人产业精准招商考察学习活动，重点学习坂田街道在打造湾区一流营商环境、机器人产业培育、企业服务等方面的创新做法和先进经验，走进行业龙头企业、标杆产业平台，面对面洽谈合作，点对点对接需求，心对心共谋发展。
1: 产业平台是集聚产业赋能企业的重要载体，在深圳龙岗区招商团队实地探访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和坂田机器人大街标杆项目，全球首创的机器人 6S 店创新构建销售、配件、服务、反柜、租赁、定制六位一体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集聚百几家的机器人企业、三百几款前沿产品，打造了沉浸式场景化机器人产业展示和交易平台。
0: 考察团队认真学习其产业场景打造、市场化运营、品牌宣传、企业孵化的先进模式，为北滘机器人局丰富应用场景、完善产业生态、拓宽企业服务维度借鉴宝贵经验。
2: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绿乐从。
1: 近日聚焦智能网联深化场景应用南海，探秘民商旅融合标杆，顺德区委副书记、六重镇党委书记孙丽带队的招商组，联动顺德区政协副主席黄长旺以及佛山三龙湾科技城管委会，去到成都和重庆考察招商。
0: 成渝地区稳居全国第三大汽车产业集群，全国每九辆汽车中就有一辆是川渝造。重庆作为中国汽车第一城，更是聚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在锦程智行成都公司，企业拓展搬运、巡检、清洁等多类复合机器人场景，率先走通技术原创加场景深耕的商业化闭环。招商组重点推介顺德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的规划定位与全域开放路权优势，下阶段双方将围绕产能协同等方向深入探索联动合作空间。
1: 结束成都的行程，招商组即刻奔赴重庆，围绕整车制造和核心零部件环节开展链式对接。在重庆考察期间，招商组重深入考察文旅标杆项目，进一步推动水藤丝厂、大墩周边的新城古村带以及是沙滘历史文化街区等文旅项目精致换新，高标准构建滨水相依、人景相生、产城相融的四山两江文旅精品区。
0: 由乐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带领的招商组则奔赴广深，实地观摩无人配送机、无人车的动态运营，重点学习其多场景适配能力与云端智能调度系统，了解无人配送在社区、商圈、园区等场景的商业化落地路径。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30。
4: 人生百味，至纯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7: 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了，你小心点踩滑。
8: 你好，母婴室在前面，转左直行就到的
9: 了。你好啊，我准备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来喝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此一缕温暖嘅阳光。
1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1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0: 门前清，街巷清，
2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3: 2026暑期转眼来到尾声，时间过得真是快。这个假期可能和我们记忆当中的那种白痴痴的脑海里面阳光灿烂的背景下，流汗的畅快和雪糕的甜蜜有些不同。这个暑期呢，大部分都泡在雨水里面，所以即使不是安在家中，即便出行都在车厢里面比较多了。记忆中的车厢可能是充斥住婆婆和嫲嫲那些无微不至的声音，那一定是最温馨的画面了。但大概因为如今我们的车厢连通外界实在太方便了，还有个更加个性化的手机可以在那里推波助澜，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感慨车厢变得越来越不似一个大家统一视觉的共同空间，即使一家人都可能各自关注自己内心，而刚好同行一路。可能有朋友在这个时候已经忍不住对车厢中的小朋友或者其他成员提出指责了，但指责人家从来都是容易的，这个只不过是明知责任出在自己身上而不甘承认的一种注意力转移大法而已。分享我自己的经历，有位朋友在车厢中跟我分享，小朋友6年级了，面临升学压力，最近一年来全心全意为小朋友服务，风雨无阻接送，但小朋友似乎根本没有意识这一切的重要性，依然专注不到学习，真是令他越来越心悸。虽然未能留意朋友讲这番话时候的神情动态，但车厢的这一刻出现了堪比伟大停顿的沉默。时机到了，我问，咁之前过去嘅5年甚至更多时间係边个负责接送小朋友嘅呢？哦，原来係嫲嫲，而且嫲嫲唔单止冇就此作出抱怨，反而呢係被抱怨咁多年嚟嘅接送宠坏咗小朋友。咁其实要点样做先至可以真正帮助到小朋友提升成绩呢？面对呢个问题，我諗起咗一个北大教授嘅回答。最好的教育模式就是给小朋友一个和谐的家庭，简单来讲就是无条件爱自己的另一半。从今天开始，至少和小朋友一起在车厢的时候就不要再指责另一半了，要改为不停地兜住另一半。
2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4: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你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嚟到8:35啊，开始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环节。
3: 系啊，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已经哇，系晨早流流讲午休，好似有啲过分。
2: 系都要心理上边要准备定午休
3: 嘅。系嘅，系嘅，你准备好今日嘅午休方式未咧？
2: 系啦，咁啊，唔少嘅办公人士咧，都会系即系因为要早起身啦，咁样啊，咁啊，中午咧都要恰一恰嘅，咁样啊，咁啊，都会喺办公室啦，就会即系有啲床铺被。

0: 只咁样，咁全部都系简易嘅，因为你冇地方俾你放嗰啲即系好厚重嘅接叠床啦，或者甚至系震张床喺度啦，冇办法就只可以一啲简易嘅即系设备架撑啊咁样合一合咁样嘅。
1: 系啊，有啲就直接系就咁伏住喺张台咁咯。
0: 啊，嗰种咧就即系双颈椎啲咯，即系有条件嘅，就算挨喺嗰张椅嘅靠背嗰度咧，都会合一阵咁样。
1: 系啊，以前都有啲医生朋友都话，即系呢种方式唔系咁利于消化嘅。系啊，
0: 嗯哼，嗱咁啊，所以咧即系对于话瞓中午觉呢件事咧，都系即系谂尽办法噶啦。我哋嗰啲职场人士啊，咁啊有啲咧就如果条件许可嘅，就即刻霸住走廊张梳化先咁，即系都会有呢啲咁样嘅即系谂尽办法嘅一啲做法啦。咁希望咧就都可以瞓佢半个钟头啊，或者系即系20分钟啊咁样嘅。
1: 系啊，挨挨条腰系咪？
0: 系啊，即系正所谓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嘛。
1: 啊，对啊。
0: 系啊，咁啊即系为咗下昼更加高效咁样去工作啦，咁样咁啊亦都有一个嘅午休午睡嘅一个需求嘅，都想同大家互动一下嘅，就系、是、你会系用点样嘅方式去即系中午瞌一阵咧？
1: 系咯。
0: 啊，你又会？瞓几耐咧吓？
1: 你嘅午休条件达唔达到几多粒星级系嘛？
0: 系啦，咁啊又或者你系即系点样去创造一个嘅午休条件咧？咁样
1: 系
0: 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同我哋喺佛山家呢个 app 啦底部嘅花生栏目咁啊讲讲你嘅一个睇法啦吓。嗱，咁啊我哋讲呢个午休嘅话题咧。啊，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城市咧，亦都系即系打开咗我哋嘅思路。
1: 系啦，闹东大街，我突然之间发觉，哇，真系原来可以咁嘅。嗱，等阵你哋上佛山家 A P P 睇睇我哋微观天下阿文婷抛出咗嘅话题，就系、是有影院推出咗2.5小时嘅呢个午休服务。
0: 系，
1: 哇，真系好抵，我觉得佢。
0: 哇，系。即系佢2.5小时。
1: 系啊，佢唔系，因为佢用包月嘅方式。即系如果你一个人包月或者两个人包月咁样，哇，真系好抵。即系平均下最抵去到1小时只系1蚊雞多啲啫，1蚊雞松啲系啊吓。
0: 哦，两，因为佢可以提供2.5小时嘅一个
1: 系啊
0: 午休嘅时间，
1: 整整2.5小时、哦。
0: 即系可唔可以三个人夹粉？
1: 买一个双人套餐，买一个单人套餐，或者是双人套餐三个人夹粉。
0: 嗱，咁我瞓醒出去咧，就到下一个即系再入嚟。
1: 好似又得喎。
0: 系啊，即系用尽佢2.5小时咯。咁当然啦，呢、這个即系要工作好弹性先得嘅。
1: 我要计下先，2.5小时150分钟系嘛？
0: 系。
1: 咁一人50分钟系嘛？
0: 系啊，即系哇，即系你包埋咧，你入去要唞唞先嘅
1: 吓。系嘅。
0: 咁然之后咧，醒咗之后咧，又要醒
1: 下啲状态。
0: 系冇错，要醒醒个人先嘅，咁啊即系真正瞓到嘅就系半个钟头嘅时间，咁啊都啱啱好啊，其实都可以分成三个人，
1: 好似又得、啊，
0: 哇，真系计到好尽啊！
1: 哇，卡总你好犀利啊，果然系精算师啊！
0: 计到攞到佢尽晒，当然啦，就即系呢一个午休2.5小时啦，咁亦都系即系影院提供出嚟嘅，啱啱好就喺呢个中午啦，可能比较少人睇电影
1: 啊吓，
0: 咁同埋咧亦都未必开晒所有嘅厅咧，所提供出嚟嘅一个服务。嗱，对于呢项咁样服务咧，你又点睇咧？你觉得仲有边一啲嘅消费场景咧，可以挖掘到做一个嘅午休嘅一个服务咧？咁样，
1: 我哋可以 AI 服务啊 ，AI serve 你啊，即系机器人过嚟服务你，即系你
0: 有个按摩啊，
1: 系啊，即系哇，直接可以送到你埋去你嗰个位置，得唔得？OK 嗬，
0: 非常 OK 啦，最紧要价钱 OK 嗱，我突然之间又谂到咧，因为而家好多商场咧都会有一啲嘅按摩椅嘅服务嘅，
1: 系啊，
0: 又可唔可以包月咧？你与其成日即系放住喺度就，
1: 我指定嗰张凳。
0: 系啊，即系未必有人用到啊。咁你倒不如开放一个嘅即系包月服务啦。
1: 系咯，
0: 啊，我就系中午时间，我就去嗰度咧，一边按摩住，咁啊又有商场嘅冷气，然之后咧又可以即系恰佢1个钟半个钟咁样。啊，咁呢个按摩椅嘅运营企业咧，又可以增加多啲嘅收入。
1: 系，
0: 咁其实都唔系唔得噶，真系。
1: 系啊，即系佢个运转率至少吓，即系佢可以上座率会高啲。
0: 系啊，冇错啊。咁呢、這个即系我自己突然之间谂到咧，亦都可以作为一个嘅场景嘅、
1: 啊。好似又得、啊，真系。
0: 系啦、啊，嗱，我哋先讲翻咧，就系呢个影院推出嘅午休服务啦。咁佢嘅服务咧系双人月卡咧系59.9元嘅啫。 咁啊，正如头先文婷计过条数咧，就系两个半钟头嘅午休咧，就蚊领就搞掂噶啦。
1: 系啊，
0: 咁啊，仲有充电服务啦，手机可以充饱电嘅。
1: 系啊，系啊，好多呢啲咁嘅服务。
0: 系啊，仲整多杯咖啡俾你添嘅，即系你瞓醒之后咧，可以醒醒神先翻工咁样嘅。嗱，有网友咧就爆料啦，咁啊，西安咧有影城啦喺公

0: 工作日推出呢个午休服务噶，
1: 我指定工作日
0: 系
1: 啊，
0: 星期六日咧就翻屋企瞓啦，都系啊，咁啊将影院咧打造成为打工人午休嘅一个休息地，咁啊根据影城摆出嚟嘅一个宣传海报咧，就可以睇到啊，咁啊办理单人月卡咧，40蚊都唔使，39.9啫，按照翻咧每个月20日嘅呢个工作日去计算咧，咁啊日均咧唔使2蚊鸡咧就可以。日日去影院嗰度午休喎、啊、即係可以开住冷气俾你啦，俾埋咖啡你啦，咁样咁就瞓个中午觉咁样嘅。
1: 其实影院周边嘅办公楼嗰啲白领嗬可以 啊， 我觉得係得下，即係如果我係嗰附近办公咁计。
0: 即係特别係一啲呢就冇提供一个午餐服务嘅一啲企业
1: 吓、
0: 啊、可以去你个商场消费啦。
1: 係囉係囉。
0: 然之后消费完之后呢喺商场嗰度散下步啦。再入去影院嗰度咧，瞓个中午靓觉，咁、然之后再翻工咧，哇，咁就即系嗰个成，
1: 咁就上下流等于上下游啦，
0: 系啦，
1: 推动成个产业链发展啦。
0: 即系用嗰啲而家好兴嘅词语咧，就系形成咗闭环啦。
1: 系啦，冇错，
0: 走唔甩喺我个商场入边啦。
1: 系啦，
0: 都系好事嚟嘅。
1: 系喎，几好喎，真系。
0: 我哋睇翻咧，就系即系西安嘅呢个影院啦，咁啊提供嘅呢个午休服务咧，就系中午12点到下昼2点半嘅。咁、之前咧，其实亦都有媒体咧采访过呢家影院嘅负责人啦，咁啊呢位负责人啊许经理咧就介绍啦，午休服务咧系旧年4月份咧就推出嘅，咁啊设置两个嘅午休专用影厅，嗱咁啊即系都同我嘅猜测咧会有一啲嘅吻合嘅，就系话佢未必会开晒所有嘅影厅嘅，啊咁啊会两个啦，咁啊一共系76个座位。
1: 咦、
0: 一个影厅先38个座位啊，咁啲座位都应该几阔落㗎喎。
1: 係
0: 囉。咁而睇返呢就提供咗呢个午休服务之后呢，日常嘅上座率啦、超过一半嘅。咁而影厅呢都做咗一个简易嘅男女分区。
1: 呢样嘢我啱先就諗到啦，真係会好尴尬一样嘢。係啊，即係如果唔分男女场咁样会唔会好奇怪，係。
0: 咪我觉得仲要做一个嘅细分嘅。分静音厅同呢个避寒厅。係咪
1: 咁配个耳机俾你得啦。
0: 咁不如唔好俾打避寒啲人入去好过啦，大家都可以安静系嘛。咁要么就整个避寒区同埋静音区，会唔会好一啲呢？啊，咁即好大干扰㗎嘛，你知道。即如果我希望嘅嗰个影院提供嘅午休服务呢，仲会包括即除咗咖啡啊、充电线啊。咁你既然有晒成套音响系统，你可唔可以播啲轻音乐等我可以好瞓啲呢？或者系一啲白噪声啊，即落雨啊嗰啲白噪声。
1: 系啊，或者听嗰啲咩好轻嗰啲呢，咩冥想嗰啲音啊。
0: 系啦，冇错啦。咁呢个我觉得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啦，咁當然我作為一個消費者咧，肯定係希望咧個價錢優惠，但係要求就多多嘅，肯定係咁。
1: 咁你包月噶嘛？包的，老闆包的。
0: 係啦，咁即係如果有埋呢一個咁樣嘅服務咧，我覺得會更加之好咯。即係有埋呢個靜音區啊，同埋呢一個嘅即係
1: 哇，卡中呢個項目真係大 project 嚟㗎。
0: 大 project 真係大 project 啊，因為要瞓得好啊嘛，係咪先？即係雖然話嗰個價錢咧，每日係即係個幾就搞掂嘅，咁但係。嗰、那个服务要跟上㗎嘛，如果唔系点有回头客呢，系咪先？
1: 系。
0: 嗱咁我哋睇返呢就系、是、影院嘅嗰个宣传海报呢，唔单止即系讲到嘅服务呢唔单止咁少吓。
1: 佢应该有入场规则嘅。
0: 系啦，仲有一啲嘅服务嘅，就系、是、包括呢会提供免费嘅消毒嘅一张毛毡啦，即系好似喺飞机上边咁样嘅、提供一张嘅毛毡啦。
1: 惊你冻得滞，啲冷气劲得滞。
0: 系啦，咁同埋咧就即系亦都有规则嘅，的确要静音嘅，就系、是、即系手机要校静音啦。咁如果真系有啲忙嘅比较忙嘅一啲嘅
1: 业务繁忙啊，
0: 系职场人士咧，咁如果真系打电话咧，就要系喺呢个影厅嘅出边啦。咁同埋最紧要一样嘢，佢有个规定，
1: 呢样嘢非常之好，唔可以除鞋，唔可以除袜。
0: 系啊，唔系即系呢样嘢，我觉得系有必要有要求嘅。
1: 系啦，
0: 咁如果唔系，即系遇到一啲唔自觉嘅，
1: 唔系我喺影院，我即系已经好想吐槽一件事噶啦，就系、是、你为什么你条腿咁长嘅，一定要怼住前面人哋嗰、那个
0: 靠背
1: 嘅，
0: 系，
1: 仲要即系个脚咧系要即系不定时咁样。动动动咁喐嘅，
0: 即系跟住节奏去摆咁样嘅，
1: 好奇怪嘅，真系有啲人真系唔明白，我非常之唔明白。
0: 你有冇俾个眼神俾佢自己领会啊？ 我一定会嘅，因为你干扰到我嘛，咁所以咧就其实喺影院咧都几多嘅嗰啲规则嘅。但系今次咧，即系影院推出呢个午休服务咧，我自己觉得吓，即系嗰个暂时睇到咧，就系嗰个费用唔算太贵，但系提供嘅嗰个服务咧。我覺得係即係值回票價嘅。
1: 係。
0: 首先一樣嘢咧，就係即係佢有張消毒嘅毛毯，即係你唔使自己帶件外套去。
1: 商務艙式服務
0: 係。係啦，冇錯啦。咁同埋咧，就即係就翻而家西安嘅呢個推出呢個午休服務嘅一個影院啦，佢兩個嘅廳咧係專門係用嚟做呢個午休去休息嘅。咁啊，先兩個廳加埋咧，先76個座位，即係一個廳咧38個。
1: 其實都應該坐得幾闊落。
0: 係啊，同埋咧就係係其中一個廳咧，仲要是按摩座椅的。咁即係呢個我唔知喺價錢上邊咧，會唔會即係都有一啲嘅區別嚇？
1: 增值服務係嘛？
0: 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如果你有呢個按摩座椅咧，應該會受歡迎啲嘅嚇。一邊按摩住，即係或者係按摩十分鐘咧，係按到我瞓覺之後咧，就我覺得就已經非常之好啦嚇、啊。即係我自己係有呢個咁嘅需求喺度嘅。
1: 唔係關鍵係個價格係真係 OK 嘅，性價比係 OK 嘅，係啊。
0: 嗱，對於呢項影院業務咧，即係喺網上邊咧就即係熱議咗之後有。唔少嘅網友咧都話：喂，真係其實幾心動嘅。打工人真係需要啊！咁啊，同埋咧呢個價位咧，我都想要啊！有網友都建議全國推廣嚇。其實好多嘅嗰啲職場人士咧，對於話喺辦公室瞓覺咧，或多或少都有啲嘅限制嘅，即係例如走廊嘅即係係通道啦，唔叫走廊啦。即係座位與座位之間嘅通道咧，嗰、那個闊度咧唔係咁闊嘅時候
1: 咧，有啲人直接開發咗自己嗰、那個卡位咧，喺自己嗰個凳下面啊，即係。台底啊，将个台底
0: 自己入台底啊，
1: 系啊，喺个台底做个小拉链咁样样咧，哇，真系好犀利啊！
0: 佢张台要好大先得，
1: 唔系又都可能系专门为啲身形娇小嘅即系女生设计咯，系咯，吓即系真系有啲人会咁样改造嘅，
0: 吓即系都谂尽办法嘅，咁啊，但系咧即系如果可以去到影院啊，咁啊即系既离开呢一个嘅。即係令到你壓力倍增嘅工位啦，
1: 係啦，
0: 又可以咧就即係又有冷氣啦。如果有埋呢個按摩座椅啦，同埋一啲嘅輕音樂啦，暗埋你瞓覺啦，咁啊真係非常之好啦。而且仲要係即係食完飯之後可以消化一下，即係行咧先至入去瞓覺咁樣。咁呢個咧都會好好多嘅。
1: 不過卡總有一類人群應該唔係咁適合呢個項目，就係
0: 邊類人群咧？
1: 即係認牀啊，即係唔瞓得生寶牀嗰啲啊。嗰啲就可能就唔係咁適合呢種項目啦。
0: 係，我自己都唔係咁瞓到生寶床嘅。
1: 係啊，
0: 但係當我眼瞓嘅時候咧，生寶椅咧就都殺噶啦。關鍵係我眼瞓啊。
1: 咁你要去靜音區啊，定係要去邊個區咧？
0: 我一定要去靜音區。好，咁啊，歡迎大家咧可以就翻呢一個喺西安咧有影院咧推出呢個午休服務，大家點樣睇啦嚇？歡迎大家咧繼續可以喺佛山架上邊咧去討論嘅。我哋先可以去報時，轉頭翻嚟咧繼續去講呢個話題啊！
2: 民生大小事，
3: 政經新動態，
2: 我哋一齊傾觀點、講睇法，
3: 順德熱話，人間煙火。
2: 901，敬請各位對時。
0: 早晨8:49。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值守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
5: 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

0: 顿，让世界更美好。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1: FM 九零点一，微观天下。
2: 好啦，翻嚟微观天下环节啦吓，今日倾个话题咧，就系西安咧有影院咧推出呢个午休两个半钟头咧，每次咧就只系两蚊唔到嘅咁样嘅一个价钱啦，推出呢个午休服务，咁啊等打工人咧可以喺呢个嘅影院入边啦，可以系舒舒服服咁样瞓个中午觉嘅，咁啊有提供
3: 十二点到晏昼嘅两点半，
2: 冇错啦，咁啊有提供呢个按摩座椅啦吓，咁啊即系既然有按摩座椅咧，我相信亦都有零重力嘅。嗰个设置嘅
3: 飞机舱式嘅服务，
2: 冇错啦。咁啊，同埋咧会有消毒嘅一张嘅毛毡啦，俾你就即系保暖嘅咁样。咁啊，同埋咧就系亦都考虑到咧打工人瞓醒之后咧就唔够醒神啊，整定一杯咖啡俾你啊。咁啊，亦都即系蚊领一次嘅咁样嘅一个价钱咧，亦都提供咁样嘅一啲服务吓。
3: 值回票价啊嘛，
2: 系啦，好多嘅用过嘅朋友咧都话值回票价嘅。咁啊，甚至咧有朋友就话喂，建议咧就嗰啲呢项服务吓全国推广一下。
3: 建议下推广嚟我哋顺德
2: 系啦，但系咧即系都会有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啱先我哋喺咪后咧亦都倾到就系话呢个影院距离我办公嘅地方咧，如果太远嘅话咧，咁我就真系只可以却步啦。
3: 系啊，咁如果系即系喺同一栋物业，即系譬如个影院影城，佢系啱啱好系有白领喺楼上系办公嘅，咁咪好舒服咯，系咪？
2: 冇错，即系呢个一直都系嘅，即系话嗰啲公司咧就喺楼上办公啦，然之后下边就系呢个嘅餐饮啦、商场啦咁样。
3: 系咯，
2: 呢个系非常。好嘅，即系连食完饭散步咧，都可以凉住冷气，唔使日晒雨淋嘅。
3: 系啊，形成闭环啊嘛，
2: 系啦，冇错啦，
3: 消费闭环啊，最紧要有钱赚嘅、哦。
2: 系阿邓基就话：，都得、哦，一个月39蚊可以接受啊。佢公司咧有个半钟头嘅食饭加午休，咁啊都系安排喺宿舍嘅，自己准备床铺被只就得啦。一个月嘅空调费吓，大概就10蚊咁样。
3: 我要收空调费，
2: 十蚊都系应该形式收下嘅啫、
3: 哦。都 OK 啊，系啊，几好、啊。
2: 咁同埋咧，即系你既然都收10蚊空调费，咁啊，冬天又开佢暖气咯，夏天又开佢冷气咯，系咪？都系要舒舒服服瞓得好噶嘛，
3: 系
2: 首先可以搏实
3: 响系嘛，啊，几、啊、好啊，真系
2: 几好啊。咁啊，当然有条件又咁样啦，即系安排到宿舍
3: 系咯，几人性化、啊，你哋公司吓
2: 系请唔请人添啊？保安都 OK 嘅，
3: 呢个制度真系唔错，系咯，
2: 我都吓得下嘅。嗱，咁亦都有网友咧，就即系讲出咗一个实际嘅困难嘅，就系话其实咧唔系咁多公司嘅嗰个午休时间可以俾两个半钟头咁多嘅，咁咁当然啦，即系人哋影院提供两个半钟头嘅一个时间俾你，你可以唔需要。即系唔系话填满佢先为之
3: 都话咯，啱先卡总已经俾咗个最优解方案咯，可以三个人拼个单，150分钟，一人瞓50分钟够噶啦。
2: 咁啊，当然呢个要好弹性嘅上班时间嘅朋友先得啊。咁同埋咧就亦都有网友就提出咗一个实际困难，就系话即系如果距离嗰个影院比较远咧，系行到去影院，哦，午休时间结束啦咁样。亦都有咁样嘅一啲嘅情况。
3: 同埋呢即係如果好天晒落雨淋咁就惨啦，身水身汗，你入到去一吹冷气呼呼声，哎呀。
2: 係啦，冇错啦，呢个就真係即係好讲求一个距离呢间影院嘅嗰个距离嗰啲远定係近嘅一个问题。
3: 即係个体验感係好明显会打折嘅。
2: 亦都有网友呢就即係担心一个公共卫生嘅问题嘅，佢就话即係前期可以啦，后期长期维护呢应该都会比较即係麻烦嘅咁样，仲系自己自备一张毡去冚一冚，比较安心啲咁样。
3: 公共卫生啊，但系佢本身就系公共场所嚟噶噃。
2: 系咁啊，有啲朋友仔咧就好讲究呢一个嘅瞓觉嘅状态嘅。
3: 啊哈，
2: 因为你平时咧叫我去睇场电影就 OK 嘅，但系你要我喺嗰度瞓觉咧就唔 OK 嘅咁
3: 样。系啊，所以我就话呢个项目咧可能唔系咁适合嗰啲即系应生补床或者系即系多少有些少洁癖嘅。朋友是啊，系啊，真系要考虑下慎重
2: 啊！特别有心理洁癖啊，即系对于瞓觉咧个事情咧，会系嗰个要求系比较即系苛刻一啲嘅、要比其他嘅，即系我去睇电影就得，但系瞓觉唔得咁样，即系更加多系一种。

0: 种心理上边嘅一种即系要求会比较高啲咯。
1: 其实系咁嘅，呢种仪式感咧，可能系自细就会养成嘅。有啲人咧，即系佢小朋友嘅时候咧，就可能就系已经养成咗一定要有个良好嘅入睡习惯。
0: 哦，
1: 譬如咧，我瞓之前我要
0: 换睡衣，
1: 系啊，换好套衫，然之后咧就个床铺咧要点摆嘅，枕头要点摆嘅。会有噶，吓、
0: 哦
1: 啊、会有噶，所以去到佢成年之后咧，佢会养成咗呢种习惯，系理解嘅、
0: 嗯，
1: 真系嘅。
0: 嗯，同埋咧，亦都有一啲嘅即系网友咧，就亦都建议嘅，就系话喺呢一个即系两个半钟头嘅时间啦，可唔可以即系？睇一啲嘅电视剧，先睇一集，跟住再瞓觉咧，咁样
1: 戴耳机啊，唔该你。
0: 系
1: 系啊，
0: 咁其实又真系会几难嘅，因为有啲朋友咧就即系一去到就想瞓觉嘛。
1: 系啊，
0: 你十二点到两点半啫，我可能即系使用嘅时间就系十二点三到十二点九咁样，就系、是、半个钟头。咁、啊、你嗰阵时你仲播电视剧，咁我真系搞唔掂。
1: 系、啊，尤其是喺西安咁啊，食碳水食得多啊，好容易晕碳水系嘛，即系食饱就好想要搵个地方嗌嗌，系好理解嘅，真系。
0: 系啦、啊，仲、嗯、有边啲嘅场景，大家可以即系、就是、可以开发出嚟咧，做一个嘅午休嘅地方咧，咁样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同我哋一齐讨论嘅。
1: 系
0: 啊当然啦。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對於一啲嘅户外工作者嚟講咧，其實都幾好嘅、
1: 嗯，
0: 因為咧，你話辦公人士、辦公室人士咧，咁佢或多或少都具備一定嘅嗰個午休嘅條件嘅，即係可能會輕輕咧就冇咁自在嘅啫，但係咧即係起碼有台空調啦，啊唔使日曬雨淋啦咁樣，即係。都勉勉強強咧，可以喺辦公室咧去逼到少少嘅地方出嚟咧，去午休一下咁樣嘅。但係對於户外勞動者嚟講咧，佢哋真係冇辦法啦。佢工作嘅地方就喺户外啦、
1: 嗯，
0: 你叫佢點樣揾個舒服嘅地方去瞓覺咧？咁樣
1: 係啊，冇錯冇錯。
0: 呢、這個可能對於户外勞動者嚟講咧，係會比較友好一啲嘅。咁我哋頭先喺節目開頭嘅時候咧，亦都係即係突發奇想咧，就覺得商場入邊嘅嗰啲按摩椅咧，其實個運營企業都可以諗諗啦，可唔可以提供呢個午休嘅服務啦？起碼一樣嘢就係、是。你唔使话放住喺度冇人用啦、
1: 啊。系啊，上座率肯定系会超高嘅。
0: 系啦、啊，冇错啦。咁啊，同埋咧，我哋亦都睇到咧，就系影院喺呢个跨界上边咧，其实都行得比较前嘅，即系包括咧前段时间世界杯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影院咧，就将呢个巨幕影厅咧，就变成咗一个球迷嘅集聚地嘅，可以喺嗰度
1: 系
0: 去嗰度睇即系赛事啊。
1: 好似话都几受欢迎呢、這个项目。
0: 系 啊，我屋企嗰部电视蚊支咁细啊，去到嗰度睇巨幕、啊，
1: 关键系有成班人同你一齐去欢呼啦，
0: 啊、
1: 一齐去吐槽啦。即系个感觉系好唔同嘅，
0: 系就差在可以饮埋啤酒咁就好啲啦。即系据我所知系唔可以嘅吓。啊，咁另外咧就我哋亦都睇到咧有影院咧就都会承接一啲包括团建啦、啊生日 party 啦，或者甚至喺嗰度打 VR 游戏都有嘅。
1: 嗯、
0: 啊，咁即系呢啲系日头啊，可以将佢变成其他功能啦。夜晚咧就变翻成为一个嘅影院咁样啊吓。
1: 嗯，即系将佢打造一个多元嘅场景。
0: 冇错。
1: 然之后你喺唔同嘅场景咧，又融入咗唔同嘅服务。咁你咪有錢賺咯，
0: 係
1: 啊， 啊。
0: 有市民咧，亦都係講咗佢嘅一個睇法嘅，就係話一個鐘頭嘅食飯加午休時間，即係仲有平躺嘅資格咩咁樣啊？即係話嗰個時間午休嘅時間好短啦嚇，咁啊咁
1: 節目太豐富係嘛？其實係
0: 咁、當然啦，即係每個人嘅情況都唔一樣啊。亦都有網友咧就話。我覺得咧人多可能會嘈喎、覺得冇係
1: 啦，所以啱先卡總咪俾咗個解決方案咯，
0: 靜音
1: 係啊，靜音區啊嘛，係咯，
0: 同埋避寒區。咁有網友就話：，完美打敗咗咧酒店嘅鐘點房。
1: 我就想講呢樣嘢係佢真係會令到好多啲時鐘酒店係冇生意噶。
0: 咁唔係嘅，時鐘酒店有其他嘅用途嘅。
1: 立咪後講。
0: 嗱，呢啲用途即系除咗午休咧，仲有即系短暂休息，系都会有嘅。
1: 系，开头讲啊，由于时间关系，我哋嘅顺德早晨今日就只能到呢度啦吓。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豪，节目监审朱家发，多谢你嘅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9点正。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7-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95%，吹偏南风2-3级。即日起到2026年11月15号，喺顺德区博物馆二层中庭会展出《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俑》。这次的展览以馆藏二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俑为核心，通过圆楼、类型以及楼变三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制图技艺以及是文官俑的发展脉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6: 新闻日日如是，
7: 观点总有不同。
6: 神不公谈世界，
8: 上摆的半冬内就公布了两单员工印格专业被侵害的电影案例。新乡门店公共安全部一名员工在执勤期间，发现一名顾客驾驶车辆违规兼队，多处上千制止，该顾客不听劝告，驾车顶撞该员工向前行驶，在场其他员工共同制止车辆行驶后，车主驶离现场，门店随即报警处理。经公安机关调查，该顾客因扰乱公共秩序被处以行政拘留6日的行政处罚，事后向员工赔礼道歉并流传道歉视频，事后半冬内给予了一名员工10,000元的补偿。另外一单，一名员工为了阻止顾客用消防电源和手机充电，被辱骂掌掴，获50,000元赔偿，企业向该顾客提起民事诉讼。个半冬内为员工建立的侵犯印格专业补偿机制就已经横行多年，俗称为委屈奖。他另一个奖就并不复杂，员工因为遵守公司制度，维护公司形象而遭受顾客无理辱骂或者欺压，经调查属实，即可获得现金补偿。那对于一线员工来说，最大的工作消耗往往不是体力，而是面对无理要求的时候，他的情绪消耗和尊严受损。好多企业的服务规范只约束员工，不约束顾客，这个造成了管理的终极漏洞，员工心态失衡。长时间以来，服务业存在一种隐性的共识，顾客至上等同于员工引扬。面对顾客无端辱骂、肢体冲突，不少商家为了留住客源，往往劝员工息事宁人，叫劳动者度住承受精神伤害。员工即使是遭受到不公的对待，威权称在犯所，企业缺少支撑，个人好难讨悔公道。人格尊严成了服务行业里边最容易被牺牲的嘢。个半冬内的做法打破了你一种固有的偏见，企业一直都推行着侵犯人格尊严补偿制度，用实际关怀抚平员工的精神创伤。更加难得的是，门店不会为了经营选择妥协，面对施暴顾客坚持走法律途径，拒绝私下跳楷和货楷，该走法律程序的就走法律程序，划定清晰的底线。消费者身份不能够成为践踏他人尊严的借口。这个委屈奖在制度上边明确话俾员工知，公司是你的后盾，你的尊严和公司的原则同样值钱。当员工知道自己不会被无条件牺牲，不必为工作被迫忍受欺凌的时候，才能够安心投入工作，向消费者传递有温度的服务。他在面对顾客的时候，反而能够更加从容、更加理性、更加真诚。这份坚定立场的背后，是企业对劳动者权益最真诚的重视。这种做法对内能够安抚员工，对外亦是一种法治科普，提醒大众消费者应该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这样做 仲能够推动构建更加公平的社会法治环境和职业保障体系。

0: 时间嚟到9:06，同大家去更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顺德快速容桂路段往高赞大桥方向咧都系慢紧噶，咁啊高速方面咧，佛岗高速勒流龙眼路段往大沥方向系缓慢，广佛高速被冲至沙贝立交路段往广州方向咧都系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噶。好啦，咁今节嘅交通消息先更新到呢一度，我哋稍后再见。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即刻叫
1: 出
2: 上3分波啊！
3: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4: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3: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4: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3: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4: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3: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4: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3: 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都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4: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3: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6: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蚊媒传染病和流感防控、顺德的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和卫生监督等工作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9: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0: 早晨，早晨啊！系啦，欢迎各位收听朝朝得食啊！你好嘛，我系欧俊广广仔啊。或者时间咧过得好快嘅吓，即系眨下眼咧，呢个暑假咧就差唔多过完啦吓，仲有一个星期嘅时间都唔够啊。咁准备要翻学啦，唔知道各位屋企嘅发骨龙咧有冇话开始收下心啦啊，开始话即系平时嘅话成日攞手机攞平板啊，会玩游戏啊，系嘛，会刷下短视频啊咁样。咁的确嘅，即系剩翻几日就翻学啦吓，咁要。

限制一下使用呢啲电子产品啦，要调整一下佢哋作息啦等等啊。咁啊，讲到呢个短视频呢，唔知道呢各位近排呢有冇刷到一个咁样嘅贴啊，就係、是、呢有人话收到呢个抖音官方寄嚟嘅一个快递啊，咁里面嘅话呢有一张50蚊嘅呢个现金卡，数码呢就可以领到钱㗎啦，仲会附赠一啲小礼品嘅。咁好多人呢睇个包装就係、是、哇好似喎，咁忍唔住呢就扫咗一个码啦，哇即係你一定要注意下，如果你或者你屋企人呢最近亦都收到咁样嘅一个包裹嘅话呢，真係要听劝啦，千祈唔好扫啊，呢个咧系一个坑嚟噶。咁啊嗱，先讲一个真实嘅案例先啊，发生喺呢个陕西咸阳嘅，喺7月9日啊，即系上个月。咁啊，咸阳警方咧喺日常嘅排查当中就发现啊，有一家嘅物流企业咧，正喺度批量咁样往外面去寄一啲抖音现金卡。咁啊，民警一查嘅话咧，发现啊呢啲快递包装咧，完全系复制咗抖音官方礼盒嘅一个设计啊。咁啊，里面嘅话咧，仲系放咗啲湿巾啦、卡通挂件啦、迷你风扇啦呢类型嘅一啲小礼品啊，咁啊睇起身真系几用心噶吓。其实咧就系、是、为咗乜嘢啊？就系、是、为咗令你放低呢个警惕啊！最关键嘅系嗰一张嘅现金卡上面咧印住抖音嘅一个 logo 啊，好真嘅，咁啊写住50元专属现金，数码即领。之类嘅一啲嘅字眼啊，咁卡片咧正面咧睇起身咧几乎同埋真嘅系一模一样嘅，一般人根本系睇唔出嚟嘅，分唔出真假嘅。咁警方咧系经过呢个检查发现，呢啲快递咧系发往咗全国嘅19个嘅省份、122个嘅城市，咁总共咧寄出咗20000多件啊，哇离谱啊！咁再讲讲第二个案例就系咩呢，更加离谱啊，发生喺呢个山东德州嘅。咁有一个货车司机呢系接到一单货啦，话从呢个浙江系拉到上海嘅，咁运费呢系700多元。咁结果呢装完货之后啊，收货地址突然间呢改成咗德州嘅呢个下樽，运费呢就从700多元涨到2200元啊。咁运嘅货呢，佢发现佢睇到吓运嘅货咧，仲唔值呢个运费嘅钱，咁个司机都醒目啊，佢觉得咧唔系好对路啦，于是咧就报咗警。咁警察嚟到嘅话之后咧，就赶到嗰个仓库一睇，哇，车里面咧有10000多件嘅快递啊，全部都系涉嫌诈窃嘅一啲嘅小卡片嚟嘅。咁成个仓库清点落嚟嘅话咧，一共有80000多件啊，80000多件。好多朋友唔知咩概念啊，对于佢哋啲快递站、快递点嚟计吓，一个普通嘅快递点一日嘅收发量亦都系几百件啊，佢里面竟然有80000多件嗰啲即系涉嫌诈骗嘅嗰啲嘅小卡片啊。咁呢班人系点样去分工嘅呢吓？佢哋有3个人嘅，咁一个咧就负责呢个租场地啦，一个呢就通过境外嘅软件啊同上家去联系嘅，咁一个呢就负责打印呢啲免单啦、寄快递啦咁样，哇分工明确㗎。咁做咗个几月啦，非法获利有60000多元，咁目前呢3个人呢都已经系被呢个刑事拘留㗎啦。咁有朋友呢会奇怪啊，佢话诶咁呢啲嘅话扫咗之后系会点样呢，应该冇乜嘢啫系嘛。咁嗱，警方呢就做过一个实测嘅，扫咗之后呢佢系会进入一个所谓嘅礼品兑换客服嘅一个聊天嘅界面啊。咁客服呢就会问你要嗰个手机号去核实身份啊。如果你输入嘅呢个手机号呢啱啱好系佢哋掌握嘅个人嘅信息里面嘅呢个号码嘅话呢，即系佢哋事先都会已经系即系揾到你嘅一个信息嘅手机号码等等嘅吓。如果你报嘅号码正喺佢哋嘅呢个名单里面嘅，对方呢就会通过验证，然后呢一步一步咁样去诱导你下载一啲涉嫌诈窃嘅 APP 啊，或者系点击一啲钓鱼嘅链接啊。咁后面嘅套路呢无非就系2种嘅。一种呢就系拆单返利嘅骗局，或者呢系虚假投资理财嘅骗局啊。万变不离其中都系呢啲㗎啦。嗱，咁呢啲嘅卡片点样去分辨佢哋嘅真假呢吓？嗱，呢个抖音官方都其实明确咁样去讲过㗎啦，抖音系唔会

通过快递邮寄所谓嘅现金卡啊、专属嘅礼品卡啊，系唔会嘅吓，亦都唔会要求用户咧通过陌生嘅二维码或者系非官方客服渠道完成呢个福利嘅兑换嘅。咁啊，简单啲嚟讲咧，就系话只要你喺快递里面收到带二维码嘅所谓嘅呢啲福利卡嘅话咧，全部都系假嘅啊！咁最后呢亦都俾大家几个实在嘅建议啦。咁第一个呢就係对于一啲来历不明嘅快递啦，千祈唔好拆，唔好扫，唔好信啊，你根本呢係冇参加过嘅活动，突然间会收到呢啲中奖通知嘅话呢，你諗下本身呢件事呢点讲都唔通㗎，係咪？咁第二个呢就要提醒屋企里面嘅老人家啊，呢啲嘅诈骗呢其实专门瞄准对一啲网络唔太熟悉嘅，容易俾官方两个字啊，去呃到嘅一啲人群啊，同呢老人家呢要讲清楚啦，抖音呢係唔会寄卡片等你去扫码领钱㗎，一定要同佢哋不断灌输呢个观念先得嘅。咁第三个嘅话呢，如果你已经係扫咗码嘅，冇有洗方啊，唔好再提供任何嘅个人信息，亦都唔好再下载任何嘅 APP， 唔好再转账啊！如果你系有疑问嘅话咧，可以立即拨打96110。96110，记得吓，呢个系反诈专线嘅一个电话号码吓，俾你去咨询嘅，去了解嘅吓。咁嗱，记得吓，快递可以寄过嚟嘅，食嘅用嘅吓，亦都可以咧寄咩咧，寄一啲骗局俾你嘅吓。咁一定要记住一句说话啦，天咧系唔会跌馅饼嘅，跌嘅就只有咩咧，就只有陷阱啊！所以咧，我哋各位咧一定要注意啦，日常嘅话一定要理智咁样去甄别啊一啲嘅所谓嘅骗局啦。好啦，咁我哋听首歌先啊，翻嚟继续倾。

0: 隔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6: 爸爸，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暑期嚟到尾声，是时候规划秋天的第一场旅行了，有请靓丽的萧莹为大家分享。
10: 今秋去边度玩？梗系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六日五城双飞，住五晚嘅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嘅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啊！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啊！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啊！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啊！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墨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啊！手机记得充满电啊，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啊！第四晚住苏州湾华邑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翻嚟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

0: 一年最正最治愈的季节就是10到12月啊！行在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的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整个秋天的浪漫都在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污垢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的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的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五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這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悦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3: 好啦，继续返嚟啊。嗱，头先呢就讲到啦，大家呢即係真係要注意下一啲即係快递啊寄过嚟嘅一啲咩现金卡啊咩抽奖啊嗰啲啊，基本都係假㗎啦，唔需要相信㗎啦，大家一定要懂得去辨别嘅啊。嗱，讲完呢一啲即係比较烦心嘅事呢，我哋讲下一啲实在少少嘅可以令人开心少少嘅事啊。即係平时嘅话呢，唔知道大家有冇咁样嘅感觉啦，就算屋企嘅雪柜呢囤咗几盒一啲速冻品啊，一啲唔知道食乜嘢好嘅一啲嘅速冻品都好啊。雪柜呢可能係满嘅，但係呢心里面呢空空荡荡嘅啊，唔係唔鍾意煮饭啊，係即係懒得去整啦，哎呀又要点样去切啦，又要调味啦，又要蒸啦，又要煮啦，唔係唔鍾意食早餐啊，实在呢係冇时间啊。咁嗱，天呢就渐渐凉啦，即係慢慢会更加有呢个秋天嘅一个氛围感嘅啊，同埋呢个温度嘅啊。咁我哋嘅胃呢可能会比我哋嘅心呢会更加先感觉得到呢样嘢嘅啊。以前呢成日觉得呢叹早茶啊係要去到呢个酒楼啦，攞籌啦，排队啦，等位啦，一两个钟呢可能有时呢就要放落去㗎啦，即係呢个过程嘅话啊。咁蝦餃呢攞上嚟嘅时候呢，可能呢嗰陣時你個心情呢已經係冇你出門嘅時候咁好㗎啦，因為你已經係等到有時呢即係等到冇晒心機咁樣，咁可能呢一餐嘅早茶呢會食成咗一場嘅消耗戰啊，覺得哎呀個心好攰呀咁樣。咁但係後面呢我就發現原來呢喺屋企呢亦都可以食上一個正經嘅一個廣式嘅早茶，唔需要排隊，亦都唔需要去逼酒樓，著住食睡衣都可以食得到嘅。呢個蒸籠呢喺我哋嘅呢個鑊上面放下啊，放喺度啊，蒸住佢擦完牙啦，洗完面嘅一個功夫嘅話呢，呢個熱氣騰騰嘅呢個廣式嘅茶点就可以上台啦，即係唔係嗰一种速冻嘅包啊，嗰种应付嘅，係正正经经嘅呢个蝦餃啦、烧卖啦、糯米雞啦都有嘅嗰一种嘅早餐啊。一笼笼咁样去蒸出嚟呢，哇，成屋呢都係呢个茶楼嘅香味啊，成家人围住坐食住一啲现蒸嘅，係咪一个早茶啊，跟住飲住茶咁样啊，飲炭住茶咁样，同埋呢你去酒楼係冇啲乜嘢嘅区别嘅。咁嗱，讲正经嘅话呢，如果你一定要讲同呢个酒楼嘅话、茶楼嘅话食係有啲咩区别嘅话呢，可能就佢嘅优点就係咩呢，唔需要等位啦，係咪呀，唔需要话要食一啲可能比喺茶楼仲要平一半嘅一个嘅我哋嘅早餐啦，或者呢我哋穿着睡衣就可以食得到嘅。头先讲到嘅呢啲呢喺茶楼呢都系满足唔到你㗎，系咪。咁我讲緊嘅系乜嘢呢，讲緊嘅就系呢个顺顺得得嘅69.9元就有24款嘅广式点心，任你揀5款嘅咁样嘅一个选择啊。咁有蝦餃啦，有呢个烧卖啦，糯米雞啦，蝦餃呢里面啊有成粒嘅或者是1到2粒嘅呢个蝦仁喺里面嘅。咁烧卖呢顶上面呢係铺满咗呢个蟹籽啦，糯米雞打开荷叶嘅嗰一刻呢，一股嘅清香味、荷叶香味呢

0: 备而嚟嘅吓，同埋你喺酒楼食嘅几乎系一模一样嘅。咁啊，点样去拣咧吓？嗱，如果咧你系第一次买嘅话咧，呢个浪尾鸡啦、虾饺啦、烧卖啦，呢三款嘅话咧，直接闭眼入就 OK 噶啦吓。剩低嘅两款咧，你可以中意自己嘅口味吓，根据自己嘅口味去拣嘅。咁如果你中意甜嘅，你可以拣一啲招牌嘅水牛奶卷啦，一啖爆浆嘅嗰一种啊，好正嘅。咁如果你中意食咸口嘅，可以拣下呢个陈皮牛肉球啦，呢个腊味浪尾鸡啦，好多款吓。24款，你随便去拣，保证咧你全家人嘅口味咧都照顾得到嘅。最关键系乜嘢啊？最关键系佢操作真系非常简单，非常方便嘅，系嘛？咁你喺雪柜攞出嚟嘅话咧，直接放佢上去呢个镬上面蒸佢10分钟啊！咁你呢个途中咧可以刷个牙啦、洗个面啦，就系、刷牙洗面嘅呢个时间吓、搞掂之后咧，哇！一打开个镬嘅话，一个热气腾腾嘅一围嘅呢个嘅我哋嘅广式。早茶啊，茶点嘅话咧就可以呈现喺你面前啦吓，嗰一种幸福感嘅话，系你平时食嘅嗰啲面包啊、牛奶啊，系比唔到你噶。嗱，秋天到啦吓，呢、这个夜系会变长嘅，咁我哋朝头早起身嘅话咧，都会渐渐咁样去变凉嘅吓。咁如果咧每一个微凉嘅呢个清晨咧，都可以吓食到吓，坐到喺我哋嘅自家嘅呢个餐台前面啊，睇住呢啲蒸笼啊，冒住白气咁样吓，夹翻一嚿嘅虾饺，咬翻一啖，嗰一种感觉咧，唔单止系食早餐吓，简直就系好好过日子嘅最好嘅一个案例嚟噶啦，系咪？嗱，打开微信咧。可以搜索到我哋嘅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个伴，你就可以吓入到去呢个小程序，可以去买得到嘅。咁入到小程序之后咧，大家可以喺呢个搜索栏嗰度搜索咩咧？顺顺德德啊，顺德啊，顺顺德德四个字，咁可以慢慢拣，慢慢去选佢啊。69.9元啊，将成个礼拜嘅呢个广式嘅早茶都可以将佢带翻屋企啊！咁一餐热气腾腾嘅早餐咧，真系可以点咧？可以抵得过一万句嘅，对自己好啲啦，系咪？所以咧，嗱，天气凉咗啦，可以同埋自己嘅屋企人啦，自己嘅呢个伴侣啦，可以将佢买翻屋企啦。平时嘅话，蒸翻一笼嘅呢个嘅广式茶点嘅话咧，哇哦，真系非常之正噶吓！嗱，需要嘅朋友揸紧时间去落单啦。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2: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现代人嘅生活节奏真係好忙碌啊，每日急急脚出门口，早餐是但食啲，有时飲啲奶，有时食片包，有时连早餐都食唔到啊。到咗上午10点钟，个肚咕咕咁叫，注意力都冇埋。如果你係返工一族、健身一族，或者屋企呢又正在长身体嘅小朋友，早餐食咩，运动之后食咩，真係直接影响咗你一日嘅状态㗎。讲到呢度咧，不得不提一款我哋顺德听众嘅老朋友胜利宝鸡肉肠啦。好多人重新认识翻佢咧，就喺我哋顺心伴平台。记唔记得今年啊，佛山50公里徒步现场咧，最抢手嘅咧就系呢一只红色包装嘅鸡肉肠。好多朋友食完当场大赞，肉质紧实，味道正。查实咧，呢一款鸡肉肠已经系卖爆咗20几年啦。点解咁多人中意佢咧？首先，佢唔系嗰只咧，咬一啖全部系淀粉嘅廉价。

0: 肠，胜利堡鸡肉肠咧用嘅系真材实料嘅鸡胸肉，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食起身冇负担。而且咧标志性嘅红色包装，好多朋友都话唔记得个名，但系见到个包装就知系佢啦。不过要特别提醒一句，佢咧系冷链配送嘅冷冻食品，唔系即食噶，食之前一定要加热。你可以煎，可以烤，可以炒，甚至可以攞嚟滚汤，或者直接放空气炸锅入边咧转几分钟，外脆内暖，比出边买嘅烤肠仲好食啊！嗱，每日朝头早起身，打开个冰箱攞两条出嚟煎下佢，夹面包食，就系一餐高蛋白嘅快手早餐。夜晚加班翻屋企，懒得煮饭，热两条当宵夜，平过点外卖好多。周末啦，小朋友运动完攰啦饿啦，整两条肠俾佢垫下个肚，营养又饱肚，价格更加只系良心价，46.9元，到手三包，一包340克，入边有10条，计落嚟呢一包先15.幾元，一条先1.5元咋。嗱，冰箱入边咧储几包，随时想食就食，方便又省心。咁点样落单呢？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小程序之后，直接喺主页面中间位置揾到 FM90.1 优选高，点开之后你就可以揾到顺泰鸡肉肠啦，好滋味，食到舐舐嚟，将佢带翻屋企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3: 系啦，咁嗱，倾完咧喺屋企可以简单咁样操作就可以叹到呢个茶楼嘅早茶真系非常之正嘅吓，即系平时嘅话咧，可以即系将呢啲蒸好嘅呢个早点咧放上台啦吓，跟住冲翻壶靓茶啦，一家人围埋咧，慢慢叹佢吓，慢慢食佢啊，即系确确实实咧非常之舒服嘅。咁啊，但系咧有个细节咧，可能好多人咧都会忽略嘅，就系咧煮完我哋嘅呢个早餐之后咧，一定要留意啊。关好呢个气阀啦，燃气阀啦，一定要关好嘅。咁先讲下最近嘅发生嘅两件事先吓。嗱，8月19日凌晨5:42咧，呢个河北石家庄咧有一个老旧嘅小区吓，4层嘅居民楼咧突然间发生部分嘅坍塌，咁3个人咧瞬间就冇咗啦。官方嗰边咧通报话啦吓，疑似系燃气嘅泄漏引发嘅呢个燃爆吓。咁凌晨5:42咧，可能好多人咧仲喺呢个睡梦当中嘅吓，咁啊泄漏嘅呢个燃气咧，定定鸡咁样系充满咗呢个房间啦。一个小小嘅火花嘅话咧，就真系已经系不得了噶啦吓。咁啊，另一件事咧就系发生喺今年嘅1月啦，喺广西桂林吓。咁啊，有位女士咧，有位妈妈咧喺屋企嘅呢个家用燃气热水器嗰度啊，喺度冲紧凉嘅吓。咁啊，呢个门窗咧紧闭嘅，热水器咧系冇呢个排烟管道，所以咧一氧化碳不断咁样去积聚吓。咁啊，最后佢哋夫妻两个同埋6岁嘅女女咧，一家三口就咁样就冇咗啦吓。呢两件事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嘅，就是泄漏发生嘅时候呢冇人察觉啊。嗱，燃气泄漏呢你係睇唔到烟嘅，亦都係闻唔到味嘅啊，亦都唔会话马上呢令到你非常之唔舒服嘅啊。有时呢佢就係咁样定定鸡咁样係弥漫啊，积聚咁样，直到一个临界点爆炸或者係中毒啊。所以呢好多人觉得呢啲嘢啊唔会发生喺自己屋企嘅啊，去到咩广西啊河北啊嗰边咁远嘅，系咪咁觉得离自己仲系好远嘅吓？但系咧，其实呢个燃气泄漏咧最常见嘅几个原因咧，几乎屋企里面咧每一家都会有嘅吓。可能咧就系咩咧？可能你个呢个橡胶软管老化开裂啦，或者俾老鼠咬烂啦，跟住咧呢个灶具啊冇熄火嘅一个保护嘅装置啦，可能平时煲汤嘅时候咧，嗰啲汤水弹出嚟，将啲火扑灭之后咧，燃气仲喺度往外飙嘅嗰一种吓，或者咧阀门系冇关紧嘅，或者咧接头松动啦，燃气热水器装喺呢个浴室。而且呢係冇呢个排烟管啊等等呢啲嘅一个情况啊。其实呢平时嘅话我哋只需要用10分钟嘅时间啊， 检查几样嘢，可能咧就会避免嘅一次嘅事故嘅吓。例如咧，我哋屋企嘅软管啦，如果屋企里面用嘅仲系呢个橡胶软管嘅话咧，建议大家换成不锈钢嘅呢个波纹管吓。软管长度咧唔可以超过两米，咁啊中间咧亦都唔可以有接口嘅。咁再睇睇屋企里面咧呢个灶具啊，有冇熄火嘅保护装置吓。咁如果意外啊，火意外熄灭之后咧，仲可以自动切断呢个燃气嘅嗰一种吓，一定要拣嗰一种。咁仲要睇睇自己屋企嘅热水器啦。如果你屋企嘅呢个燃气热水器咧系装喺浴室里面嘅，或者咧系冇独立嘅排烟管通去呢个室内嘅话咧，呢、这个就系一个好大嘅一个隐患嚟噶吓。咁做一个普通嘅自测啦，喺屋企亦都可以用一啲番碱水啊，可以查喺呢个阀门啦，或者系管道嘅接口啦，或者系软管嘅接口位嗰度。如果咧有持续咁样去冒泡嘅话咧，就证明咧系有漏气嘅吓。咁如果咧系怀疑漏气嘅话咧，记得五个唔好啊，记得五个唔好，唔好开灯，唔好开电器啊，唔好开关呢个电器，唔好打电话，唔好点火柴啊，唔好穿着一啲化纤嘅衣服。咁正确嘅做法系乜嘢咧？慢慢咁样打开门窗去通风，然后咧关闭呢个燃气嘅总阀，然后咧再去到室外安全嘅地方打电话去报警。嗱，讲到呢度咧，我想提一个其实好多人咧都会忽略嘅一个设备，就系咩咧？燃气报警器啊，佢就好似你屋企嘅呢个嗅觉卫士咁样吓。燃气泄漏咧到一定嘅浓度，佢就会即刻咁样去发出呢个声啦、光啦咁样去报警嘅吓。好多嘅燃气事故酿成大祸，唔系因为泄漏，系因为泄漏咗嘅时候冇人知吓，所以咧。报警器就是帮你补返呢个缺口嘅，非常之重要嘅。嗱，讲到呢度呢亦都再提一下大家啦，呢个秋天到啦，用气嘅一个高峰呢亦都系即将要嚟㗎啦。咁趁住呢个周末呢，大家可以花十分钟嘅时间去检查一下屋企嘅呢个软管啦，屋企嘅呢个灶具啦。咁有啲检查呢都好简单嘅，但係做同唔做呢可能就系一夜嘅呢个安睡同埋成栋楼俾炸开嘅嗰一种嘅区别啦。所以呢大家千祈唔好麻痹大意，一定要定期咁样去检查屋企嘅一啲燃气啊、灶具啊等等嘅呢啲嘅设备啊。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算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3: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
14: 请远离非法集资，远离非法
15: 集资。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6: 好啦，继续翻嚟啊！嗱，睇下咧，我哋嘅佛山家吓，我哋花生板块朝朝得食嘅呢个留言板咧，好多朋友咧又过嚟去打卡啦吓。咁啊，每日咧例牌啦，顺德李生啦，大家早上好啊，开心季，早上好啊，差不多冬至打卡啊，仲有嗰度有次字啦，亦都系打卡啦吓。各位早晨啊，希望咧大家咧都可以有一个精精神神嘅早上啊，开启我哋全新嘅一天啊。好啦，咁啊，头先咧就倾完呢、這个燃气安全嘅问题啦，咁接住咧，我哋要倾一个同我哋嘅身体啊，我哋嘅身体安全啊，养生咧关系更加大嘅吓，亦都系绕唔开嘅一个话题，就系咩咧？每年一到呢个换季咧，养生嘅嗰啲文章咧，你有冇发现啊？特别多嘅吓，秋天咧应该要食百合啦，冬天咧就应该要食羊肉啦，春养肝啦，夏养心啦，等等呢啲啊，呢啲道理咧，可能大家都明白嘅啊，厨房里面咧，有啲朋友咧，可能仲会照住做嘅吓，亦都唔少嘅吓。咁啊，但系咧有一个问题咧，一直吓冇人问你嘅，就系你想好好咁样去养身体，但系咧，你知唔知道你身体而家系需要啲乜嘢咧吓？其实咧，好多人养生咧，可能真系只会系跟住呢个感觉走吓。感觉近排身体虚啲嘅，就补一下吓。感觉咧近排比较攰嘅，就唞一下。感觉咧边度唔舒服嘅，有时可能就忍一下吓。咁啊，但系问题系咩咧？身体里面咧有啲事咧，佢根本系唔会俾你察觉得到嘅吓。好似高血压啦，早期系冇感觉嘅，系咪？咁啊，呢个脂肪肝中度咗啦。你都照样系食得好啊嘛，瞓得好，或者咧血糖偏高，可能咧3-5年都冇任何嘅一个信号俾到你嘅吓。等如果你嘅身体真系要同你讲啦，哎呀边度开始唔舒服啦，往往咧唔系话养一养就可以解决得到嘅一个事嚟嘅吓。所以咧嗱，今日要讲嘅呢件事啊，亦都唔系话要大家去感觉到有几焦虑，而系咧帮你啊将心里面嘅嗰啲不确定啊变成确定，然后咧认真咁样去提醒各位一句，就系、是、我哋嘅呢一套嘅要介绍俾你嘅呢、这个嘅套餐啊，9月1日咧，即系下个星期啦，下个星期就正式落架，要升回原价嘅，所以咧一直喺度犹豫嘅朋友吓，呢次真系唔好等啦吓。咁有朋友话：，你讲紧乜嘢啊？讲紧嘅吓就系、是、我哋嘅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啊。咁咧，嗱呢个套餐嘅话咧，原价系2000多元嘅吓。咁我哋嘅朝朝得食嘅呢个粉丝听众嘅优惠价，俾到大家只需要3位数啊， 788，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啦，788到底查啲乜嘢呢？会唔会系一啲只系基础嘅项目咁样去水下你呢？咁嗱，下面呢同大家去讲讲我哋嘅呢个套餐嘅配置，你听一下就觉得值唔值㗎啦。嗱，咁第一个系咩呢？第一个就是呢个肺部啊，直接帮你上呢个螺旋 CT 啦。咁呢个唔系普通嘅胸片嚟嘅，呢两者呢区别啊太大啦。胸片系睇个大概嘅，咁但系 CT 嘅话呢可以将一啲微小嘅细节都帮你照出嚟啊。咁而家大家都知道㗎啦，肺部筛查呢绝对唔可以求其嘅。咁嗱，第二项呢就系彩超男女分区啦。男士系查呢个前列腺，女士系查乳腺、子宫附件等等呢啲啊。嘅女性仲有妇科检查嘅，应该要查嘅，一个都唔会帮你少嘅，放心啊。咁第三就係呢个胃肠嘅，俾到你嘅就係碳13嘅呼气测试啊。咁吹啖气嘅话就可以查到呢个幽门螺杆菌，无疮无痛啊。我哋广东人呢聚餐会比较多啲啊，亦都会鍾意食下宵夜啊咁样嘅啊。呢个感染率呢其实都唔低嘅啊，所以呢早查早放心。咁第四个就係心脑血管同埋肿瘤嗰方面都係一齐帮你查晒嘅。七大嘅肿瘤标志物筛查啦。咁讲老实呢，呢个如果你喺外面单系加呢一项呢，你都要加唔少钱㗎。咁当然啦，除此之外呢仲有基础嘅血常规啦，呢、这个肝肾功能啦，内外科啦，眼耳鼻喉啦，口腔全科啦，冚唪唥啊全部都包含晒嘅。咁最关键嘅系乜嘢呢？再附带一对一嘅呢个专家报告嘅解读啊，呢、这个呢真系比较重要嘅啊，唔系嗰一种即系你攞住自己嘅报告啊，攞住呢个数字啊，呢、这个箭头啊，呢、这个大细啊，自己吓自己啊，唔知道点样要查下百度。越查越惊嘅嗰一种啊，系医生咧，即系当你面同你去讲啊，边个指标咧系表示乜嘢，边个指标咧就你可以重视下啦啊，边个指标咧唔系好紧要嘅吓，你唔需要太担心啊。接落嚟咧，生活上面咧，你应该要食啲乜嘢啊，要注意啲乜嘢生活作息啊，咁样等等啊，医生咧都会帮你慢慢咁样去解释啊，去引导你嘅。咁呢个服务嘅话咧，真系非常实用嘅吓，好多人咧。其实唔系怕体检，系怕乜嘢呢？系怕体检完之后睇唔明呢个报告啊，自己吓自己。咁呢一个顾虑咧，都帮大家解决埋噶啦吓。嗱，788话多唔多？可能咧就系即系换季嘅时候咧，你买一件外套嘅钱，可能都唔止啊。可能咧亦都系即系同埋朋友聚个餐啦，系嘛食餐饭嘅钱。咁但系咧呢个体检你查一次，你换嚟嘅系乜嘢咧？你成年嘅。呢、这个安乐，呢、这个踏实，系咪？咁你带住呢个报告咧，平时去去饮饮食食，去运动，去玩，去生活，其实心里面都有底嘅吓，即系唔需要担心自己嘅身体吓。而且咧，呢一个套餐咧覆盖面都系非常之广嘅吓，男士系43项，女士系43项，已婚女性系46项嘅一个检查吓，大品牌信得过。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啊，全国连锁嘅，跟住资质都系非常齐全啦，设备都系非常先进嘅，行嘅都系中高端嘅呢个路线啊，品质真系可以放心吓。嗱，身体系唔会讲嘢嘅，但系身体从来都唔会同你去讲大话吓，唔好等到佢咧真系要用你最唔想要嘅一个方式去通知你嘅时候咧。啊！你嗰阵时可能真系等唔切噶啦吓，嗱，倒计时一个星期都唔到啊，788嘅呢个体检套餐准备要落架噶啦，有需要嘅朋友点样去咨询了解，点样去买咧吓？嗱，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嘅小助理嘅微信啊，记得系1802810609，记得系1802810609，加嘅时候咧要备注吓健康体检嗱。秋天咧系呢个收获嘅季节啦，亦都系检查身体嘅一个好时节嚟嘅吓。养咗一个夏天啊，身体里面咧边啲嘅指标咧变好咗，边啲嘅地方仲有隐患嘅吓，你可以咧花一个上午嘅时间去搞清楚。咁样嘅话咧，俾你其他嘅咩养生啊，咩各方面嘅理论啊等等嘅呢啲咧都扎实嘅。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7-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0%-95%，吹偏南风2-3级。即日起到2026年11月15号，在顺德区博物馆二层中庭会展出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俑。这一次的展览以馆藏二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俑为核心，通过圆楼、类型以及楼变三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制陶技艺以及是文官俑的发展脉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喂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7: 哇，好波！
6: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

0: 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FM 九零点一，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FM 九零一，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5。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伤，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天满分。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顺心伴，朝朝精选。
7: 你有冇发现呢，依家飲个早茶真係唔平喎。虾饺一笼20-30蚊，烧卖20-40蚊，糯米鸡10-20蚊，凤爪20-30蚊，再点个排骨，是但4-5样呢，埋单一睇200-多蚊冇咗。仲要加茶位费呀，服务费咁。一家三口要飲餐茶呢，200-多蚊只能够讲係啱啱起步。关键钱就使咗啦，体验感未必好。星期六日一朝早，哇，开开心心咁去，点知喺门口排队排30-40位，等到呢中午啦，饿都已经饿过机啦。好不容易坐落嚟，周围就立立乱，啲服务员忙到呢都滚唔到人，仲要自己去冲水添。本来呢係想去放松下嘅，结果仲攰过返工。同埋呢，我发现呢2年身边越嚟越多啲朋友开始喺屋企自己整早茶喇喎。喺屋企呢着个睡衣就可以开席啦，唔使排队，冇话限时间，唔使攞号，仲唔使同人争车位，边食就边碌手机追剧，比出面呢自在好多。讲到白咗啦，其实我哋要嘅就係嗰份摊茶嘅写意。唔系话要排队排到你攰到已经冇瘾啦，更加唔系咧个荷包好肉赤啊！嗱，今日我哋讲嘅呢一个顺顺得得广式早茶套组啦，就系帮你喺屋企实现碳茶自由噶啦。69.9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咧，任拣5款。糯米鸡啦、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乜都有。咩概念呢？嗱，茶楼一笼虾饺都20-30蚊啦，喺呢度10蚊出头就可以搞掂啦。虾饺啊，皮薄馅靓，啲虾仁咧大大只，咬落去咧，哇，啖啖肉嘅。烧卖咧铺满蟹子，一啖咬落去弹弹牙。糯米鸡蒸熟啊，未打开都已经口水流想食噶啦。糯米鸡呢度咧都可以有3-4款俾你拣，仲有顺德招牌水牛奶卷，大大只牛肉球，茶楼200-多蚊，呢度你可以食成个月啦。悭翻嚟嘅钱你点用都得啦，而且咧呢个套餐咧唔单止系早餐可以食，有时你忙咗一日唔想煮饭，打开冰箱攞出一包糯米鸡，又唔使洗，又唔使切肉，又唔使焗，食完荷叶一掉，碗都唔使洗多只嘅。中午又可以攞翻公司当午餐，比外卖干净，比饭堂要好食，仲悭钱添。24款任你拣吓，虾饺、烧卖、糯米鸡、瑶柱珍珠糯米鸡、腊味糯米鸡、藜麦烧卖、黑芝麻水晶饼、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甜口咸口冚唪唥都有，全家都中意。点样整咧？好简单嘅啫，落锅蒸10分钟，就系你刷个牙、洗个面嘅时间。一台热辣辣嘅广式早茶就上台啦，69.9元就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啦，大件夹底食，而且仲要系茶楼同款品质。想要嘅朋友仔，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咁入嚟咧，搜翻顺顺德得呢个品牌早茶套组，咁你就可以揾到啦。慢慢揀，慢慢嘅早茶带翻屋企。
6: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8: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8。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爸，吃饭了。
7: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6: 妈。
8: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9: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6: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7: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9: 剩下了什么？
6: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7: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药。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90.1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7-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0%-95%，吹偏南风2-3级。即日起到2026年11月15日，在顺德区博物馆二层中庭会展出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俑。这一次的展览以馆藏二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俑为核心，通过圆楼、类型以及楼边三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制图技艺以及是文官俑的发展脉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交通消息。
6: 早晨，早晨，嚟到早晨食饭11:02，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而家系佛山一环狮山立交路段往官窑方向行车有慢啊。港佛高速嘅沙贝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爆慢。另外喺广珠公路三皇旗大桥路段往大良方向，而家咧系比较缓慢，请大家留意。再次提醒各位，喺广珠公路三皇旗大桥路段往大良方向行车缓慢。另外提提各位，在容桂

0: 联惠工农路堤段咧整治工程，咁啊一直到今年嘅12月31号有分阶段临时交通管制。第一阶段对工农路堤段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进行封路，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系提前绕道行驶，封期到9月30号。另外，落松新马路正实施自西向东分段与乌分流工程施工，到期间实施交通管制，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封期到10月30号。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2: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6: 是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7: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6: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7: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6: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7: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6: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8: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9: 你这是什么意思？
8: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8: 哎，小意思小意思。
9: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8: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0: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1: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2: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嘅蚊媒传染病同流感防控、顺德嘅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同卫生监督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4: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901真系得。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5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Hello， 11:30啊，睇啲最新嘅交通消息。今日现时喺龙洲公路大良河桥路段啦，往广州方向行车比较缓慢。另外，广珠公路嘅三皇旗大桥路段往大良方向现时都系布慢啊。同埋高速方面啦，目前广佛高速恢复顺畅，可以放心通行。但系广佛小高速女水立交路段啦，往广州方向有阻滞嘅，请大家留意。咁另外喺佛山大道同济路段往乐松方向啦，现时都系布慢。再次提醒各位，广珠公路三皇旗大桥路段往大良方向，龙洲公路大良河桥路段啦，往广州方向布慢。另外睇睇啦，咁啊喺因为道路嘅拓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咧，君安嘅西堤路即系华安闸段咧实施全封闭管理噶，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施工期系预计到今年嘅12月31号。另外，乐松嘅乐中路岭南大道路口至芦洲村路口咧有全封闭施工，途经车辆请绕行岭南大道同三乐路，工期到2027年2月。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4: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5: 上低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4: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5: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3、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

0: 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8: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45。
0: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2: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0: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正。
2: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3: 话说国民政府在1930年5月的时候就颁布了市组织法，将市就分为行政院辖市和省辖市两种。咁规定除了首都作为院辖市之外，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又或者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特殊情形的，亦都可以作为院辖市。咁广州市呢，就虽然符合嗰个院辖市嘅条件啊，之但系因为系省会城市，於是呢就将佢定为省辖市。咁市下边呢就分区，区里边嘅编制系补甲。咩叫补甲呢？咁嗱，呢样嘢呢要拆开佢嚟解释。10户至30户人家嘅就叫做甲，10甲至30甲就为之补，10堡至30堡呢就系区。由于当时广州就在陈济棠的管治底下，对于南京中央政府就处于半独立的状态，因此广州就并没有马上实行那个补甲制。1934年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432次会议决议，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切实办好那个地方补甲。行政院呢亦都喺同年嘅12月就通知各个省，一定要落实呢个编制制度，唔可以再拖啦。咁直到1937年2月份啦，广州先开始实行嗰个乡镇补甲制。咁当时广州嘅每个区呢就设咗区公所，咁后嚟就改个名叫做联乡办事处。呢个办事处呢就按照警察分局的管辖范围就划分若干个堡、甲、各联堡同埋堡。咁至于甲啊，都设置咗联堡长、堡长同埋甲长。嗱，繁荣时代呢总係有佢黑暗嘅另外一面嘅。喺1934年嘅广州

州街头，总共聚集咗五万几个乞衣，而呢啲乞衣咧系有自己嘅组织嘅噃。呢、這个组织嘅名就叫做关帝厅，华林寺咧系总舵，咁下边咧仲有唔少嘅分舵添。嗱，呢啲咁嘅乞衣行乞嘅时候就各出奇招，有啲啊将烂到臭嘅牛肉就贴一只脚树，整到只脚烂晒，好似残疾咁。咁啲人一睇到，咦呀，乜咁可怜啊喂！跟住就施舍几个先过佢。咁仲有啲呢牵绵羊玩马骝，喺街头嗰处卖艺。有啲呢就化妆成啲和尚师姑咁啊，圆门托钵。咁仲有啲系专门帮人打交嘅。咁嗰啲普通市民办嗰啲红白喜事啊，都要事先去通知关帝厅去交啲保护费嘅噃。咦？乜点解要交保护费嘅呢？嗱系咁，如果你唔交保护费嘅，到时嗰啲乞衣就会捣乱噶啦。因为咁啊，啲市民啊怕啲乞衣啊怕过米贵。政府最初嘅规划系打算将大沙头就建成一个娱乐区，所有嗰啲烟馆、赌馆、妓院、妓艇都集中喺嗰处经营。1933年嘅时候，大沙头嘅娱乐区就开始喐手整啦噃。佢哋先不先喺沿岸嗰处砌啲石，咁划定嗰个马路界线，然后就分段招商承建。但系喺建成之前呢，广州嘅烟赌馆咧冚唪唥就迁晒过去河南嗰边。嗱，咁自从河南就辟为赌博嘅特别区之后，专门放数俾啲赌仔赌钱嘅裕泰公司啊，喺厂前街至到大机头嗰处又竖咗好多招牌，哇！呢啲招牌啊，抢尽风头。沿住江边，裕泰公司啊装咗几十个嗰啲霓虹巨型灯箱，入黑之后，嗰啲霓虹灯啊照到江面嗰啲水啊入入痒痒。呢嗱咁噃，为咗方便啲赌仔赌钱咧，公司啊专门有嗰啲专船啊。亦就话当时叫做电船嗰啲咁嘅艇仔嚟接啲赌仔过河南嗰处赌钱嘅。另外咧喺海珠桥上边，三成群嗰啲赌仔，哇，系多过江里边嗰啲鲫鱼，轻轻含含咁涌向河南嘅各个赌场。咁至于陈塘东堤一带咧，就系广州嘅花街柳市啦。嗱，嗰阵时啊。广州的报纸呢冚唪唥都是登载专治广疮的广告。所谓广疮呢就是指各种的花柳暗病，亦就是性病。咦，听落呢咁场面好像似曾相识咁嘅。是不是啊？你说是不是啊？好啦，广州当时呢有一份叫做广州民国报纸。上面呢就登了一则广告。呢则广告名叫做敬告全国青年男女。广告的内容是这样的。社会进步，淫风日盛，世风日下，人欲横流。男女青年情窦初开，纵欲伤身，不知自爱，以致少年啄丧，精神萎靡，需要及早食他们的精武丸。嗱，我以上读的呢是正话的那一则广告词啊，还有些广告是这样写的，鄙人不知自爱，偶然宿疮染毒，金钉芒果圆圆发作，面起斑纹，终日如重行蚁走，无法脱落，鼻梁以下面目全非，经大医师施以针射药服，一星期完全治愈。咦，听落好似嗰啲厕所贴住嗰啲老中医嘅广告咁喎。呢啲唔使问啦，直头就係黄绿医生所为啦。呢个同早前好多地方啊，喺啲电线杆啊、公共厕所嗰啲咁嘅墙上面睇到嗰啲广告啊，基本上係一样嘅。好啦，咁唔好理佢係电线杆啦，抑或係厕所啦。反正嗰阵时呢啲咁嘅广告啊，充斥住各份嘅报纸。另外啊，电影院里面日日都放肉感歌舞片，而最多人睇嘅电影啊叫做夜末央。咁呢一出咁嘅电影啊，
日日都喺啲报纸树登广告。

广告词系咪好色情呢？嘿嘿，搞到嗰啲熟读四书五经嘅老夫都无不痛心疾首。咁至于陈济棠啊，亦都好担心歌舞升平嘅生活会对人嘅精神产生负面嘅影响，造成道德嘅滑波。于是啊，就喺20世纪30年代嗰阵时起，就发起道德重建运动啦。呢个所谓道德重建运动系点样搞法呢？系咁嘅，先喺第一集团军嘅各级嘅政治部里边，就抽调部分嘅政工，组织提倡传统道德，阐扬国学精华嘅明德社，嗱嗱声啊组织人力去出版啲杂志，咁通过呢啲杂志呢，去弘扬为政以德，德治天下嘅理念。咁喺政府官员当中呢，就倡行明德修身，上忠勇，去偏激，使到阶级融和。咁另外仲要求啲官员啊，要重实行轻哲理，使到文化统一，宣扬喜和平，厌侵略，咪树立一种平等博爱思想。跟住呢，又办学海书院，咪照搬张之洞嘅办学制度，以研究周易、礼仔、道德经、孔子、孟子、宋明理学以及曾国藩作为学习嘅课程，以其做德气之养成嘅。讲到底，呢啲嘢都系你政府官员自己要求嘅啫，之但落到民间就冚唪唥变晒样。嗱，对官员就系咁要求，咁对于学生又点呢？嘿，拗教啦！嗱，省小学就要求一年级起就要操明经义。所谓操明经义啊，意思即系粗粗地要明白经义嘅道理。另外，高小至初中就分4年读完四书。咁至于高中以上呢，就要读五经，而孝经呢，就要从小学一直就读到高中。省教育厅就推出咗一本叫做《新公民课本》，第一课呢，就叫啲学生就学会讲话咩？陈总司令爱我，我爱陈总司令。嗱，呢个陈总司令，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应该指嘅系边个啦。仲有喎，政府規定嗰啲游泳池啊，要學啲廁所咁喺中間嘅樹隔開。係囉，咁游泳池點解要中間隔開呢？有，哎呀，仲使問嘅，梗係將啲男人同埋女人分隔開嚟游水啦。一句說話講曬，男女唔可以一齊同池游水。呢仲有一件比較搞笑啲嘅嘢喎，當年呢，新国民戏院就请咗男领白居荣同埋女领关影玲同台演戏。哈，点知演演下嘅时候被公安局就拉咗去。为咩事呢？话佢哋有伤风化，跟住就唔俾佢哋继续演出。甚至连歌舞团嗰啲男女演员都唔可以同台去做戏。男女唔可以同台做戏呀，咁仲有乜鬼好演呀？所以呢一种与时代脱节嘅道德规范，真係令到人有一种隔世之感啊。咁样搞法，呢、这个唔单止备受知识界嘅质疑，兼且喺现实嘅生活当中呢，亦都好难产生积极嘅效果。因此啲人係讲得冇错啦，要解决一件事啊，就唔能够用斩脚趾避沙虫嘅呢种法子㗎。嗱，咁话说1936年嘅6月1日啊，国民党中央執行委员会西南執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就举行联席会议，咁决议啊呈请中央领导抗日，并且通电全国一致响应。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等36个人啊，就发电报俾中央党部同埋国民政府以及国民党中央執行委员会西南執行部，提出要北上抗日，并且话赴汤蹈火就在所不辞咁。跟住啊，仲通电全国号召武装一致抗日。嗱，呢件事啊，就係震动时局嘅两广事变。咁呢一场事变虽然係打住抗日嘅旗号，但实际上呢係一场反蒋嘅内战。因此呢，

0: 唔单止得唔到舆论同埋军队嘅支持，好快啊，亦都俾蒋介石所挫败。到咗7月13日，陈济棠啊就黯然落台啦。到咗1937年嘅时候，日本发动咗77卢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啦。1937年8月31日，日本军队首次空袭广州，咁至到1938年10月21日啊，广州沦陷。当时日本总共出动咗900多架次嘅飞机，抌咗2000多个炸弹，对广州进行反复频繁嘅无差别轰炸。咁呢次轰炸嘅密度啊，梗系次于当年嘅重庆啫。广州嘅惠福区，即系而家嘅光塔街一带呢，系当时空袭嘅重灾区。1937年9月22日，光孝路被炸，至到27日，德宣、西山、惠福、西禅、东堤、前鉴、黄沙、石牌各个区，总共落弹有59个，大量嘅平民被炸死，大量嘅房屋被炸毁。朝天街市立第57小学、第27小学、第10小学附近等树呢，亦都好多笪地方中弹，其中规模最大，使到广州损失最为之惨重嘅呢，就系1938年5月6月间嘅大轰炸。净系一个星期啫，日本真系总共出动咗飞机14批100架次。到5月30日，从朝头早嘅9:05到中午嘅12点，日本仔飞机咧分5批去轰炸广州，净系抌落嚟嘅炸弹同埋燃烧弹啊，加起身总共有200多个。咁靖维路嘅树啊炸得惨啊，炸烂嘅民居啊最多，人员伤亡亦都好惨重。嗱，净系1938年5月28日至到6月9日啊，日本仔飞机喺13日之内就出动咗总共340多架次。去炸广州嘅黄华塘村，啊呢次惨啊！咁喺呢次嘅空袭里边啊，黄华塘村系死咗100多人。到收尾，啲人就喺黄华路嗰树啊立咗一块碑，碑上面写住“血泪洒黄华”。另外咧，喺1938年5月28日嘅下午，日本仔飞机就炸嗰个三牌楼嘅茶室。三牌楼嘅茶市就系而家嘅沧边路同埋东风路交界嗰笪地方，咁啊茶楼啊炸咗啦，咁喺茶楼旁边嘅两间屋亦都波及埋，咁至于死咗几多人咧，具体就唔系好清楚。而喺炸三牌楼之前啊，中山纪念堂啊，亦都俾啲日本仔飞机炸咗一国佢，不过喺冇几耐之后啊，就原样修复翻。好啦，嗱，咁今日我就先讲到呢一度，听日继续。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4: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3: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4: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3: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4: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3: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5: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6: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7: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8: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9: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10: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8: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1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清，街巷清，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5: 2026暑期转眼来到尾声，时间过得真是快。这个假期可能同我哋记忆当中嘅嗰种白痴痴嘅脑海里面阳光灿烂嘅背景下，流汗嘅畅快同埋雪糕嘅甜蜜有啲唔同。这个暑期呢，大部分都泡喺雨水里面，所以即使唔系安在家中，即便出行都喺车厢里面比较多啦。记忆中嘅车厢可能系充斥住婆婆同阿嫲嫲嗰啲无微不至嘅声音，咁一定系最温馨嘅画面啦。但大概因为如今我哋嘅车厢连通外界实在太方便啦，仲有个更加个性化嘅手机可以喺度推波助澜，我哋都会不约而同咁感慨，车厢变得越嚟越唔似一个大家统一视觉嘅共同空间，即使一家人都可能各自关注自己内心，而刚好同行一路。可能有朋友在这个时候已经忍不住对车厢中的小朋友或者其他成员提出指责了，但指责人家从来都是容易的，这个只不过是明知责任出在自己身上而不禁承认的一种注意力转移大法而已。分享我自己的经历，有位朋友在车厢中跟我分享，小朋友6年级了，面临升学压力，最近一年来全心全意为小朋友服务，风雨无阻接送，但小朋友似乎根本没有意识这一切的重要性，依然专注不到学习，真是令他越来越心悸。虽然未能留意朋友讲这番话时候的神情动态，但车厢的这一刻出现了堪比伟大停顿的沉默。时机到了，我问，那之前过去的5年甚至更多时间是哪个负责接送小朋友的呢？哦，原来是妈妈。而且嫲嫲唔单止冇就此作出抱怨，反而呢係被抱怨咁多年嚟嘅接送宠坏咗小朋友。咁其实要点样做先至可以真正帮助到小朋友提升成绩呢？面对呢个问题，我諗起咗一个北大教授嘅回答。最好嘅教育模式就係俾小朋友一个和谐嘅家庭。简单嚟讲，就係无条件爱自己嘅另一半。 从今日开始，至少同小朋友一齐喺车厢嘅时候，就唔好再指责另一半啦，要改为不停咁兜住另一半。
6: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呢？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12:45。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5: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0%-95%，吹偏南风两级。8月24-31日，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上演，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高水平的体育竞技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神不公谈世界，
7: 上摆嘅半冬内就公布咗两单员工印格专页被侵害嘅电印案例。慎香门店公共安全部一名员工在执勤期间，发现一名顾客驾驶车辆违规兼队，多处上签制止，该顾客不听劝告，驾车顶撞该员工向前行驶，在场其他员工共同制止车辆行驶后，车主驶离现场，门店随即报警处理。经公安机关调查，该顾客因扰乱公共秩序被处以行政拘留6日的行政处罚，事后向员工赔礼道歉并流传道歉视频，事后半冬内给予了一名员工10,000元的补偿。另外一单，一名员工为了阻止顾客用消防电源和手机充电，被辱骂掌掴，获50,000元赔偿，企业向该顾客提起民事诉讼。个半冬内为员工建立的侵犯印格专业补偿机制就已经运行多年，俗称为委屈奖。他们一个奖就并不复杂，员工因为遵守公司制度，维护公司印象而遭受顾客无理辱骂或者欺压，经调查属实，即可获得现金补偿。那对于一线员工来说，最大的工作消耗往往不是体力，而是面对无理要求的时候，他的情绪消耗和尊严受损。好多企业的服务规范只约束员工，不约束顾客，这个造成了管理的终极漏洞，员工心态失衡。长时间以来，服务业存在一种隐性的共识，顾客至上等同于员工引扬，面对顾客无端辱骂、肢体冲突，不少商家为了留住客源，往往劝员工息事宁人，叫劳动者独住承受精神伤害，员工即使是遭受到不公的对待，威权称在犯所，企业缺少支撑，个人好难讨悔公道。人格尊严成了服务行业里面最容易被牺牲的东西。半冬内的做法打破了你一种固有的

0: 偏见，企业一直都推行住侵犯人格尊严补偿制度，用实际关怀抚平员工的精神创伤。更加难得的是，门店不会为了经营选择妥协，面对施暴顾客坚持走法律途径，拒绝私下跳楷和复楷，该走法律程序的就走法律程序，划定清晰的底线，消费者身份不能够成为践踏他人尊严的借口。这个委屈长在制度上边明确话俾员工知，公司是你的后盾，你的尊严和公司的原则同样值钱。当员工知道自己不会被无条件牺牲，不必为工作被迫忍受欺凌的时候，才能够安心投入工作，向消费者传递有温度的服务。他在面对顾客的时候，反而能够更加从容，更加理性，更加真诚。这份坚定立场的背后，是企业对劳动者权益最真诚的重视。这种做法对内能够安抚员工，对外亦是一种法治科普，提醒大众消费者应该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这样做还能够推动构建更加公平的社会法治环境和职业保障体系，从源头上边减少员工遭受委屈的可能性。尊重从来都是双向的，商家善待员工，员工善待顾客，才能够构建良性文明的消费关系。守护员工尊严的实践证明，善待劳动者不会损耗经营口碑，反而能够打造更加和谐的消费环境。这个也是所有服务业都应该明白的经营和法治之道。
1: 顺德公谈世界，
2: 港元转数，天晓转数。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咯，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5: 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3: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6: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4: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3: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4: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7: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8: 排水口渠道搞掂，
9: 垃圾杂物搞掂，
7: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10: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1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2: 好啊。
11: 爸爸。
13: 哎哎。
1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3: 哎，好了好了。
1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1: 嗯，对。
1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3: 哈哈。
1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3: 啊？
1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1: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1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4: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

0: 周二上昼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工委主办。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九。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5: 听九零一真系噶
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5: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6: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2: 不要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4: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你有冇计过数咧？屋企部车几耐要保养一次啊？可能是5000公里或者是半年。手机系统更新，你都会点稍后提醒。不过有件事你可能一次都冇认真对待过，咁就系你自己呢一台从不关机，从不报错，亦都唔会主动开声同你讲嘅身体机器。佢几时做过一次全面检修呢？你已经谂唔到系几时啦，系咪？好多人觉得哇，体检呢件事我唔系唔想检，系唔敢检啊，惊麻烦，惊排队，惊体检报告突然间冒出边个箭头吓亲自己。不过换个角度嚟谂，嗰啲你唔敢面对嘅数字，你以为唔睇佢就唔存在咩？佢一直都存在，而且会越嚟越严重。只不过佢唔识响警报，亦都唔识提醒你，直到有一日咁就系咁先啦。你身边一定有啲例子噶，边个上个月仲喺朋友圈打卡跑步啊，这个月就突然间住院了，昨天先跟你转发完温馨提示那位朋友，今天就已经找不到他了。不是他不够注重身体，而是身体有些变化早期根本看不出来，血压高不会痛，血糖高都不会痕的，血脂超标你都可以照常吃饭睡觉，就是这种毫无症状才最令人掉以轻心。所以今天想谈的这件事，就是帮你将你自己身体的这一项全年无忧的工作安排得明明白白，做回个体检啊。我们顺德融媒筛选过好几轮的一套体检套餐，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这个品牌很多人都不陌生的，它是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走的是中高端路线。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套餐呢，非常全面，是掌握身体状况的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的女士呢还很贴心地为你升级到46项的检查。覆盖面有几广呢？你一听就知道是超值的了。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不是胸片， CT 是能够可以看得非常仔细，现在大家都明白的啦，得闲又咳下，有时你又觉得个肺唔多妥当，咁肺部筛查绝对就唔可以马虎啦。无论系你亦或系屋企嘅老人家都好需要。彩超嘅话咧就系男女分区嘅，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咧升级嘅咧仲有妇科检查添。肠胃俾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特别适合经常聚餐嘅。聚餐嘅时候唔会分公筷同自己用嘅筷子嘅。又喜欢吃宵夜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其实不低的，早查早安心。心脑血管和肿瘤还可以一起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说真的，这一项单单在外面当是加项都要加不少钱的。当然这份体检基础的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埋嘅，附带一对一的专家报告解读。这个我想特别强调一下，不是说你拿着一堆数字自己去查，查完自己吓自己，而是这个报告是医生面对面同你用你听得明的说话告诉你，知你哪个指标应该重视，哪个就不用怕，接下来应该怎样做，那你就定个台游了。讲到这里，大家可能都会想问价格。 呢一套原价2000多元嘅体检套餐，优惠倒计时，最后呢个星期啦，只要788元，无论买俾自己、买俾屋企人、买俾外父外母、阿爸阿妈，都非常之啱。想预约嘅，添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180609，记得啊，系1802180609。添加咗之后，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最后优惠这个星期，身体不会主动同你讲佢嘅情况。当佢发脾气嘅时候，好多时候系冇得掹，所以我哋要抢喺佢讲嘢之前，主动了解佢。
1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好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信。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即刻照
3: 出
2: 射三分波啊！
3: 系咪先？系就帮你认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4: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3: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4: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3: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4: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3: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暑期嚟到尾声，是时候规划秋天的第一场旅行了，有请靓丽的萧莹为大家分享。
8: 今秋去边度玩？梗系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6日5城双飞，住5晚嘅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嘅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啊！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啊！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屋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啊！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啊！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幕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啊！手机记得充满电啊，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啊！第四晚住苏州湾华邑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翻嚟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啊！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乌扣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5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旅。
6: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9: 听901真系噶
1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4: 哎呀，係喎，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四
8: 四
7: 那个念四
8: 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0: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9: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0: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6: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11: 听901，真系得。
12: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九零点一，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三十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一眨眼就嚟到周中时间啦，咁周中时间都系继续同大家讲健康嘅。
2: 其实去到周中、周初或者系周末都系小周末都系一样嘅。
1: 周末我哋都讲健康嘅，唔可以话系因为周末而放肆，即系大饮大食、暴饮暴食啊咁样，即系轻轻就可以。但系非常暴咧就不要啦。
2: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会即系都同大家一齐去讲讲咧，就系关于话咧个嘅人口老龄化咗之后啦吓，咁亦都喺上两日嘅节目入边咧，就亦都即系经见一个嘅数据就系话45岁以上咧就系中老年人啦。突然之间咧觉得我自己都要关注翻呢一个嘅骨质疏松方面嘅情况。
1: 都话中年嘅咯，未到老年咯，你硬系咁中意将自己四舍五入。咁如果系咁计嘅话，都100岁咯。
2: 系咁当然啦，就即系心理嘅健康啦，系同埋呢个身体嘅健康咧，都唔等于话咧个心理年龄同埋咧个嘅身体嘅年龄嘅。呢样嘢我哋都一直喺度强调嘅。咁但系咧身体有啲嘅变化咧，就真系需要我哋去进行一个嘅重视啦。咁样，我哋喺节目当中咧亦都讲到好多嘅一啲身体出现嘅一啲嘅表象啦，或者係提醒嘅信号啦，咁樣咁其实呢都係我哋身体呢就希望我哋要注意佢啦，咁平时呢可能係挂住做嘢啦，或者挂住享乐啦，咁而忽略咗佢少少，咁亦都有时候呢会俾出一啲嘅信号，就係话你係咪要重视返我一啲呢咁樣。今日呢我哋会讲讲呢就係关于呢个骨质疏松方面啦，其实亦都有一啲嘅信号啦我哋可能会忽视咗嘅。因为呢个骨质疏松呢似乎亦都係影响住我哋老年人啦，嗱呢度系老年人
1: 啫，唔关中年人事啊。
2: 系啦，咁但系都要重视嘅，因为咧骨质疏松咧亦都系即系需要我哋去更加早咁样去干预啦，同埋更加早咁样去进行一个嘅生活习惯上边嘅一个调整啦，先至可。

0: 可以令到我哋嘅骨質疏鬆嘅情況咧，係盡可能緩慢啊嚇。嗱，咁啊要達到骨質疏鬆咧，似乎難一啲，因為呢個亦都係我哋身體自然嘅規律嚟嘅。嗱，咁骨質疏鬆咧，成為咗影響我哋老年人生活質量嘅一個重要嘅健康問題。好多朋友仔咧都會見到老人家老咗之後啊，會有一啲嘅情況嘅，就係啲骨可能會比較脆嘅，即係會跌一跌咧，就會有骨折嘅一啲情況啦。同埋亦都會有一啲嘅老人家咧，佢會出現駝背嘅。呢個亦都係骨質疏鬆嘅一個表現，因為當佢嘅嗰個骨質嘅密度咧係減少咗之後嚇，亦都令到佢嘅嗰個脊椎咧會出現一個壓迫嘅疼痛，佢必須要透過呢個駝背嘅動作咧，先至可以減少呢啲疼痛啦，或者係令到佢舒服啲嘅。咁講到骨質疏鬆咧，好多朋友仔咧都係淨係諗到我啱先提到嘅，就係話容易骨折啦，同埋駝背啦呢啲咁樣嘅情況啦，其實好少人會諗到咧。骨質疏鬆亦都有一啲嘅信號咧，係疼痛，即係佢某一啲嘅地方痛啦，或者一啲嘅情況嘅疼痛啦，係話緊俾我哋聽咧，有可能係骨質疏鬆啊咁樣嘅。嗱，當然咧，聽開我哋節目嘅朋友咧都知道啊，我哋節目咧唔係販賣焦慮啊，唔係話你少少唔舒服咧就會即係將佢放大到好似天咁大啊，咁啊搞到咧日日喺度焦慮，唔係咁樣嘅意思嚇，而係透過呢啲咁樣嘅信號咧，更加好咁樣認識我哋嘅身體啊，咁啊令到我哋嘅身體咧係可以盡可能咁樣保持一個健康嘅狀態啦，同埋咧就係亦都需要我哋嘅生活習慣啦去作出一啲嘅調整啦，令到我哋嘅一个健康嘅状况咧，会系保持一个比较好嘅状态咁样嘅。
1: 其实讲到话骨质疏松嘅话咧，我啱啱喺节目之前都查咗一下骨质疏松嘅嗰个英文专业嘅表达系乜嘢，但我唔记得咗。但系每讲到骨质疏松，如果你系真系想揾一个词去形容嘅话咧，就系 block， 即系我真系骨质疏松，我直接等同于系即系我认为佢嘅英文单词就直接 block。就 block 一声咁样，咁其实你话讲到话骨质疏松，佢嘅病因当然都系比较复杂嘅，包括会有遗传嘅因素啦、免疫嘅因素，同埋性激素减少，以及系钢钙素嘅减少啦、皮质嘅类固醇增加等等呢一啲。咁多数患者咧喺身高明显变矮之前，通常全身上下都会有各种嘅疼痛，哪儿哪都疼，就是没人疼的那个疼吓。咁有五种疼痛咧，亦都系比较常见嘅嗰种骨质疏松嘅信号。第一个咧就
0: 系
1: 夜间痛，咁骨质疏松患者咧，经常都会喺夜晚或者系凌晨咧觉得疼痛。咁而呢一种嘅疼痛表现咧，就系全身性嘅不适，即我讲唔出边度痛，反正就系周身痛，冇度唔痛咁样嘅。咁而呢一种疼痛咧，可能都会同日间嘅活动累积嘅一啲微损伤系有关系嘅，咁夜晚休息嘅时候疼痛感系会更加明显一啲，咁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夜间痛啦。咁第二个咧就
0: 系
1: 腰背痛啦，骨质疏松嘅患者佢嘅骨结构会发生一个明显嘅病变，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一啲科普视频啦。就是、有啲醫生，佢係可能有啲患者咧，佢有啲骨頭係要攞出嚟咁樣啊，反正就係呢位患者嘅
0: 攞出嚟，
1: 我唔知佢做啲咩，
0: 放翻入去先，
1: 唔放入去噶啦，
0: 唔放入去，
1: 因為我睇到嗰個醫生係佢搣嗰啲骨頭，佢就同我講視頻，同我哋所有嘅
0: 科普，
1: 我哋看視頻嘅朋友仔、睇視頻嘅朋友仔都科普，就係話骨質疏鬆，佢嘅結構係點樣咧？佢就喺我哋面前搣嗰個骨，
0: 即係變成海綿咁樣啦。
1: 佢又唔至於係海綿，佢就好似我哋煲淋咗嘅嗰啲豬線骨。一搣就断，猪筒骨咧就好硬噶嘛，猪线骨就系比较韧韧地、淋淋地咁样，吓搣开佢就系嗰种质感啦。咁呢个咧就系骨结构发生咗一个明显嘅病变。咁而腰背部啦，以及系肩颈部咧，佢嘅负重系比较大嘅，活动比较多嘅一啲部位咧，亦都因为系呢啲区域系患者经常会觉得疼痛嘅地方吓。咁而腰背痛嘅情况咧，喺活动嘅时候又会加重噶，尤其系当你长时间站立、企喺度、坐喺度，或者系进行一啲体力活动之后咧，那个腰背痛嘅感觉会更加明显一啲。
0: 系
1: 呢个就系第二个表现啦。
0: 冇错，咁当然啦，我哋系即系讲出呢几个嘅疼痛啦，就即系话系比较常见嘅一个骨质疏松嘅一个信号啦。咁并唔系话一痛咧我就觉得哎呀肯定系呢个情况啦咁样，而系即系比较长期出现呢个咁样嘅一个信号嘅出现啦。即系大家可以记录第一次出现系几时嘅，咁持续咗几耐啦，咁有冇第二次咧？或者系第二次嘅嗰个情况出现几耐咧？ 咁樣記錄好咧，亦都係更加好咁樣判斷自己嚇，而唔係話一次半次之後咧就即係將嗰個情況去放大嘅。嗱，除咗話夜間痛咧同埋腰背痛之外咧，骨質疏鬆俾出嚟嘅一個信號咧，亦都包括四肢痛嘅。咁啊，骨質疏鬆尤其係喺呢個嘅負重咧，即係攞重嘢啦，或者係去做一啲嘅活動之後咧，呢、這個情況咧會係比較加重少少嘅。呢種疼痛咧可能會同肌肉嘅疲勞啦、關節炎症啦，同埋神經受壓咧都係有關嘅。咁如果四肢喺冇任何嘅明顯外傷嘅情況底下咧，出現一個疼痛，尤其啱先講到嘅夜間或者係早晨嘅時候咧，痛得特別犀利嘅話咧，呢、這個亦都係可能係骨質疏鬆嘅一個信號嚟嘅。咁啊，產生嘅原因咧就係當骨質疏鬆嘅病人啦，發生一個椎體骨折之後，咁啊，因為椎體咧發生一個壓縮性嘅改變，同埋椎間孔係變細咗嘅，導致到咧就係脊神經筋咧係受壓啦，就會出現一個四肢放射性嘅疼痛嘅，即係會向我哋嘅四肢嘅手指位置咧，就係有一個嘅放射性嘅疼痛嘅出現嘅，有時甚至會出現咧就係兩隻腳啊。嗰、那個感覺咧，或者係有一個嘅運動障礙嘅出現啦，單側或者係兩邊嘅一個肋骨之間嘅神經痛啦，胸骨後邊嘅疼痛啦，即係話類似心絞痛嘅一啲情況嘅，甚至有啲病人咧會出現一個上腹痛嘅情況添嘅。咁所以咧，如果係即係有一個四肢痛啦，喺負重或者活動嘅時候會加重啦咁樣，咁通過呢一個充分嘅休息之後咧冇改善咧，就要記錄低第一次出現係幾時，同埋做咗几长时间啦
1: 吓。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慢性痛啦，骨质疏松嘅患者可能会经历一啲慢性嘅疼痛，咁而呢一种疼痛咧可能会持续系几个星期啦、几个月啦，甚至系几年嘅。咁而慢性疼痛可能都系同骨髓结构嘅破坏、肌肉疲劳或者系神经损伤有关。咁如果你系即系长期出现咗一啲不明原因嘅慢性疼痛，尤其系确定自己系冇一啲明显嘅外伤或者系炎症嘅情况之下咧，就要提高警惕啦。呢、這个好可能就系骨质疏松嘅一个迹象嚟噶。
0: 另外亦都要留意翻咧急性痛嘅。咁如果即系骨质疏松嘅朋友仔啦，咁如果出现一个骨折嘅情况，相应的部位例如说椎体啦、或者是股骨颈啦，这些位置都会、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急性的骨折疼痛的。那么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发生过骨折之后，那么会在好返啦，但是呢转身啊起身坐低的时候啦，都会出现一个加重的情况呢，这样就应该引起重视啦，因为有可能呢亦都是预示着一个骨质疏松的情况，那么要及时去进行一个的干预先得。
1: 刚刚所讲到的一些疼痛症状呢，可能会有交叉嘅一个出现情况啊，吓，唔系话我单一一个四肢痛啊，单一嘅急性痛，有可能系其中一种，有可能系五种都会系涉及到。咁即系例如话，好似腰背痛啊，都有可能系急性或者系慢性疼痛。咁而今日嘅节目，我哋亦都系总结骨质疏松疼痛嘅一啲特点，其实目的系希望帮助大家提前预警，同埋咧系及早进行一个预防啦，及早进行治疗啦。不过需要提醒嘅就系，当你发生疼痛嘅时候，都建议系先排除一啲外伤或者系内科疾病。如果你自己判断唔到嘅时候咧，就唔好盲摸摸啦，即刻揾医生，直接揾医生听听医生嘅一个判断，医生会同你进行一个科学嘅诊疗嘅。
0: 冇错啦，咁有啲咩科学嘅诊疗咧？咁其实如果你话出现咗以上我哋提到嘅一啲疼痛啦，咁自己又攞唔定主意啦，咁样咁医生会做啲点样嘅检查咧？包括话体格嘅检查啦、骨密度嘅检查啦，同埋相关嘅一啲影像学啊，或者系实验室嘅一个检查嘅，咁亦都会帮我哋排除咧会危及生命嘅一啲急性嘅疾病啦，去判断翻咧骨质疏松嘅严重程度嘅。咁一旦确诊嘅话咧，医生亦都会系即系指导我哋咧点样去进行一个嘅临床干预嘅。喺呢度咧亦都要特别提醒一下老人家吓，咁当出现一个骨质疏松性嘅疼痛之后咧，就要注意翻嗰个饮食一定要均衡啦，同时亦都要加强营养啊，千祈唔好话哎呀我消化比较差啊，应该食少啲嘢咁样，量咧可以减少啊，但系咧个营养咧就一定要均衡嘅，同埋亦都要做一啲嘅规律运动啦，即系呢啲我哋喺节目当中吓亦都经常提到嘅一啲嘅
1: 抗阻运动啊咁样，
0: 系啦，即系攞住两个水樽两樽水咁就可以做一啲嘅抗阻运动啊，咁呢个其实亦都系我哋可以力所能及嘅，同埋一定要戒烟限酒啊吓，咁啊同埋咧年纪大咗咧，真系饮用嘅一啲嘅饮料咧，其实即系嗰个范围都缩窄嘅。如果你中意饮开咖啡嘅朋友仔咧，当你出现一啲骨质疏松性嘅疼痛之后咧，就要戒咖啡啦。 就飲少啲，唔係唔俾大家飲，由原來嘅一日兩杯，一日一杯咧，減少到一個星期一杯到，咁就 OK 噶啦。同埋碳酸飲料盡量唔好飲啊，亦都要避免咧或者減少去使用一啲骨代謝嘅藥物啊。咁同埋一定要注意，就係千祈唔好跌倒啦啊！呢樣嘢係非常之緊要啊。咁啊，同埋咧亦都要保證翻咧基礎藥物啦，例如係鈣劑啦，或者係普通維生素 D 嘅一個充足嘅攝入噶。嗱呢啲咧包括鈣劑啦，同埋維生素 D 啦，我哋尋日節目亦都係講到過嘅，就係話同一啲嘅其他藥物咧，亦都要注意去有一個嘅時間嘅間隔噶、一定要聽醫生講咧嗰個間隔嘅時間啦，同埋亦都要做好一個嘅記錄啊嚇。
1: 其實骨質疏鬆症咧係一種可以通過早期干預啦，同埋生活方式改變嚟預防嘅疾病嚟嘅。咁而預防骨質疏鬆比治療係要更加重要同埋有效，預防勝於治療嚇。
0: 冇錯，
1: 唔同年齡段嘅朋友仔預防嘅方式都唔一樣嘅。嗱，好似話兒童同埋青少年，亦即係指零到十八歲嘅呢個階段，佢哋喺呢個年齡段咧，骨絡嘅骨骼嘅生長係比較快嘅，骨密度亦都係逐漸增加啦。咁而骨量嘅增加主要係通過骨形成呢個過程而實現嘅，所以一定要確保骨骼嘅健康發育同埋最大化嘅骨密度。首先就要係需要保證充足嘅鈣攝入同埋維生素 D 嘅攝入，一啲乳製品啊、綠葉蔬菜啊都係非常之好嘅鈣來源嚟嘅。
0: 唔可以揀飲擇食啊！
1: 係啦，一定要食多啲菜嚇。咁啊，另外咧就得嘅話咧，都可以係曬一曬自己，唔係曬命啊，係陽光嘅照射嚇，陽光嘅照射同埋富含維生素 D 嘅食物，例如話魚肝油啊、蛋黃啊呢啲都可以食多少少，因為係維生素 D 嘅一個主要嘅攝入來源嚟嘅。
0: 冇錯，咁同時咧亦都即係後生仔啊嘛，兒童青少年一定要做多啲運動啊，跑步、跳繩、球類運動完全冇問題嘅。嗱，呢啲運動咧都係有助於咧骨骼嘅一個健康發育嘅。咁另外咧亦都可以適當進行一啲嘅力量訓練啦，去增強翻呢個骨密度嘅。咁啊，即係可以令到我哋去到老年嘅時候咧，衰減嘅程度可以慢一啲啊！另外都要注意保持翻一個健康嘅生活方式啦。咁啊，減少含糖飲料啊，特別碳酸飲料嘅一個攝入啦。咁啊，亦都喺呢一個嘅兒童同埋青少年階段咧，一定要注意咧，家長啊同埋長輩們咧，一定要注意，就係唔好俾佢哋吸到二手煙嘅。呢樣嘢係非常之重要，對於佢哋嘅骨骼嘅一個成長咧，非常之重要啊！
1: 咁而去到19到45歲，亦即係大個仔啦，成年人啦，這個年齡段嘅骨量一般都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水平啦。咁骨形成同埋骨吸收，亦即系骨重塑呢个过程系处于平衡状态嘅。咁所以系需要维持骨络骨骼嘅健康，减少骨量嘅减骨量嘅减少吓。咁而防止骨量嘅減少嚇，咁而呢個階段咧，要繼續咁樣關注自己嘅營養補充啦，同埋攝入足夠嘅蛋白質、維生素以及係礦物質。同樣地，需要多啲曬太陽啦，同埋進行一個適度嘅運動。要注意補鈣啦，因為補鈣係有助於維持骨密度嘅。戒煙限酒都係有助於減少骨量嘅流失。咁所以咧，19到45歲嘅朋友仔就要維持翻自己嘅嗰、那個。钙嘅平衡
0: 吓，冇错啦吓，咁啊去到45歲以上啦，中老年朋友，
1: 中老年吓系中年加老年，就唔系直接指老年嘅。
0: 系咁啊，即系随住呢个年龄嘅增长咧，其实嗰个骨吸收嘅一个速度咧系减慢咗嘅，咁啊亦都。系加快咗，唔好意思啊，即系骨吸收啊，人咧佢嘅骨骼咧会好奇怪嘅，即系当即系好似话错咗位之后咧，咁然之后咧喺错位嗰个断口嗰个位置咧，佢会自己生长出嚟嘅，咁而多咗出嚟嗰部分咧，佢就会自己吸收翻嘅，即系咁硬都可以自己吸收翻嘅，人体真系好神奇吓，嗱咁呢个骨吸收嘅速度咧系会加快嘅，咁啊而。骨形成嘅速度咧就會減慢啦，咁即係慢慢咧，我哋嘅骨吸收咧係會多過呢個骨形成嘅，咁導致到骨量咧開始減少嚇，咁啊骨骼亦都慢慢變脆啊嚇，係啦，亦都會喺呢個咁樣嘅階段咧係慢慢形成嘅，咁啊會更加容易出現一個骨質疏鬆嘅情況嘅，所以需要預防咧骨質疏鬆啦，同埋骨折啦，即係千祈唔好跌親啦，咁啊即係好多嘅一啲視頻段子咧，亦都係即係去到中年以上嘅時候咧，仲以為自己後生啊，咁喺嗰啲好高嘅地方咧就跳落嚟後。生嘅时候冇问题啊，照跳啊，点知就 B 步 B 步咁样啦，
1: 即系所以话有时候年纪大咧，就一啲事情嘅时候都 显得会有啲心酸。呢句说话又唔假得晒嘅，
0: 力不从心咁样。嗱，去到中老年嘅嗰个阶段嘅朋友仔咧，咁啊更加要注意均衡嘅飲食噶，咁啊要摄入足量嘅蛋白质同埋其他营养啦，千祈唔好因为减肥啦而去完全戒肉类啊。嗱，呢样嘢咧，我哋喺之前嘅节目亦都讲到，就系话非常之唔正确嘅。咁啊，同时你都要进行适度嘅一个力量训练啦，帮助维持翻一个骨密度同埋肌肉嘅力量啦。咁啊，另外要定期去进行一个体。

0: 检噶，嗱，包括咧骨密度嘅一个检测啦，都可以系两到三年啦，安排一次啦吓，咁啊亦都可以即系留意翻自己嘅一个骨骼嘅一个情况系点样嘅，咁所以咧对于我哋自己嘅健康咧，一定要即系要留心啊，同埋一定要舍得该使嘅钱要使嘅，即系起码知道自己嘅健康状态系点样样啊嘛。
1: 系咯，去到中老年啊，收收埋埋做乜嘢啫？该使时候就要使嘛，系咪先？咁当然，如果真系有必要嘅，亦都可以口服药物啦，进行骨质疏松嘅干预。当然，最重要嘅就系要调整翻自己嘅生活方式啦，要确保居住嘅环境系安全嘅，你唔好即系嗰啲波子啊，波珠啊嗰啲，成地都系。你唔好话老人家唔襟跌啦，你后生都唔襟跌啦，系咪啊？
0: 同埋咧，即系装修嘅时候咧，就即系去到一定嘅年纪咧，如果真系要再装修间屋嘅时候咧，亦都尽量减少有上落级嘅一啲情况，即系就算细细级都好啦吓。因为咁样嘅话咧，就即系比较容易去棘亲嘅，呢样嘢要特别留意啊。
1: 吓，同埋都要学识装一啲嘅防滑垫啦、扶手啊呢啲，就俾自己确保系有一个安全嘅环境，唔好乱跌亲啦。
0: 唔好乱跌亲，即
1: 系
0: 可以有意识咁样，
1: 有意识咁样去跌，但系跌嘅时候知道点样可以更加好咁防护自己，防护到跌到骨折咁样吓，可以更加好咁保护自己嘅。
0: 系好，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先去广告下护声音啊吓。嗱，咁啊即系讲完呢个嘅骨质疏松咧，亦都有一啲嘅疼痛信号咧系俾到我哋之外，我哋转头翻嚟咧会讲讲啊，而家越嚟越多人咧就即系自己煮饭啦，但系咧都喺厨房有唔少嘅一啲坏习惯，我哋要注意避坑嘅。转头翻嚟再倾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昼2:51。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KO。
8: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9: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有嘢讲。好啦，继续返返嚟依家有嘢讲节目，接住落嚟会同大家讲讲关于我哋煮餸煮饭方面嘅一啲习惯嘅。
1: 冇错啦，咁啊啱先我哋都提到呢，就係话而家呢越嚟越注重一个嘅即係健康嘅生活方式啊。咁亦都开始呢就即係坚持自己煮饭啦。係开始坚持自己煮饭，唔係开始煮饭。
0: 係坚持。
1: 係咁啊，即係唔少人呢都会即係养成咗一个呢就我每日呢都尽量返屋企煮饭啦。咁啊同埋第二日中午嘅饭呢都会系即系自己煮啊，自己带啊咁样噶，特别系即系办公室人士咧，似乎系亦都越嚟越多吓。咁呢个咧，亦都即系同时引申出嚟嘅另外一个嘅我哋需要关注嘅问题咧，就系喺厨房入边咧，我哋可能都会养成一啲唔好嘅习惯噶，而呢啲习惯咧，亦都会影响到我哋全家人嘅一个健康嘅。于是咧，我哋今日节目咧喺后半部分亦都系总结咗咧厨房入边咧比较常见嘅五个嘅坏习惯嘅。咁我哋希望大家咧可以食得健康嘅同时咧，都煮得健康啲吓。嗱，第一个坏习惯就系咧，唔开抽油烟机啦，或者系提前关咗个抽油烟机。咁提前关系咩意思呢？就系即系唔系话煮紧嘅过程关嘅，系煮完之后咧，冇再开多一阵再关啦。具体系点样呢？首先咧，一样嘢就系话抽油烟机咧，其实我觉得系一个比较好嘅发明嚟嘅，因为喺煮餸嘅时候咧，多多少少都會產生一啲嘅油煙嘅，除非咧你會係比較即係經常會食用一啲嘅冷盤嘅嘢咁啊，但係咧似乎亦都唔符合我哋順德人嘅口味嘅食冷盤
0: 啦。食下食下個人好虛又好寒
1: 嘅。係啦，咁都需要一個抽油煙機嘅，咁大家都知開抽油煙機咧，其實佢會產生一定嘅噪音嘅，呢啲係因為個電機嘅運轉啦、空氣嘅震動啦等等啊各種嘅原因造成嘅。咁有人嫌佢嘈就好少開嘅，甚至係唔開添嘅。咁啊，覺得即係哎呀，開咗咁嘈，即係會即係損害我嘅聽力啊咁樣。
0: 開始音咪得咯，係嘛？
1: 咁即係慢慢呢個抽油煙機咧會變成咗一個擺設品嘅。嗱，其實咧廚房嘅油煙係室內污染嘅一個特別係空氣污染咧個主要原因之一嘅。尤其好多家庭咧都係封閉式嘅廚房啦，即係煮飯嘅時候咧會閂住門啊咁樣嘅。油煙帶嚟嘅一個空氣污染嘅問題咧，亦都係更加嚴重嘅。嗱，如果長期喺油煙嘅環境底下咧，可能會導致咽喉炎啦、鼻炎啦、气管炎啦等等呢啲咁嘅疾病嘅，严重嘅话咧，甚至有可能会诱发呢个肺癌添嘅。咁亦都有一啲嘅流行病学嘅研究咧，已经证实咗啦，餐饮油烟暴露咧同肺癌发病咧系存在一个关联性嘅。而且咧会系显著超过咗咧非吸烟人士嘅一个肺癌嘅风险添啊。咁所以亦都真系喺煮餸嘅时候咧，一定要开咗部抽油烟机啦。咁亦都有研究显示啦，喺呢个即系开始炒之前咧，就20秒甚至更长嘅时间咧，先开定部抽油烟机啦，系可以更加好咁样控制呢个油烟嘅分布嘅。咁另外咧就系煮完餸之后啦，等佢开多最少3分钟，再熄佢，咁样嘅话咧，亦都可以更加好咁样抽走啲油烟啊！
0: 同时咧都建议大家系喺烹饪嘅时候咧，采用低温嘅烹调方式啦，油烟嘅产生会更加少一啲。其实好多家庭咧都系以炒餸为主嘅，你话煎啊、炒啊、仲有系蒸啊呢三种。烹饪方式咧嚟相比蒸嘅嗰个 PM2.5 嘅排放系会比较少，咁而另外炒啊煎啊呢一啲方式咧 PM2.5 嘅排放峰值系蒸嘅60到70倍，咁所以建议大家咧就系烚熟佢啦、蒸熟佢啦咁样，就生活方式同埋呢个烹调方式都会健康啲咯。
1: 冇错，咁当然大家要自己去攞个平衡啦。咁呢个除咗话抽油烟机之外咧，仲有一个坏习惯咧就系、是、迷信土炸花生油系好嘢啊，
0: 靓嘢啊，
1: 系即系会觉得咧就哇香啲啊咁样。其实咧就相对嚟讲咧，即系相对于我哋喺超市买到嘅一啲嘅品牌啦。咁即係工廠生產嘅一個花生油啦，似乎土炸花生油咧，佢保證唔到佢嘅原材料嘅質量嘅，會有可能混入一啲咧，因為儲存不當咧而發霉嘅一啲原材料嘅。咁如果係被黃曲霉素污染咗嘅話咧，仲會增加一個患肝癌嘅風險添嘅。咁所以仲係建議大家咧，選擇正規廠家生產嘅一個花生油好啦，或者其他嘅油品都好嚇。咁因為佢哋從原料嘅進廠咧到出廠咧，都係有一個嘅檢驗流程嘅，咁相對會安全一啲啊。
0: 另外唔少勤俭持家嘅朋友仔都会觉得，好似话煎鱼啊、炸鸡翼啊，剩低嗰啲油咧，直接倒咗佢好晒吓，会继续攞嚟炒餸或者系反复咁样进行油炸。喺呢度咧，都需要提醒各位，就系烹调油经过反复嘅一个高温烹调之后咧，会产生更加多嘅致癌物同埋反式脂肪酸，唔单止会增加患癌嘅风险，亦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噶吓。咁所以如果你真系实在唔舍得抌呢一啲油嘅话，都建议将油炸食品 剩低落嚟嘅油过滤之后用嚟整凉拌菜。咁但系一定要注意保存嗰个时间，唔好话太耐。如果唔系嘅话，油脂都会系氧化变酸噶噃。
1: 嗯，咁另外有一个嘅坏习惯咧，可能唔少朋友都会犯嘅，咁就系咧就咁当然啦，即系煮一味餸系唔够食嘅，咁最少都两道餸啦，两味餸啦，
0: 一个人都食两味啦。
1: 系啦，咁喺即系炒完第一道餸之后咧，就唔洗锅咧，直接就炒第二道餸啦。咁样嗱，呢个会产生一个咩问题咧？就系去炒第一道餸嘅嗰个炒完咗之后啊，咁啊会喺只锅嗰度咧，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啲嘅食物残渣啦，或者系剩低落嚟嘅油脂嘅。咁如果系唔洗锅继续去炒嘅话咧，好容易就会令到咧，即系上一道餸咧剩低嘅嗰啲食物咧就会变窿啦，会产生一个致癌物嘅。咁而残留嘅嗰啲油脂咧，亦都会因为二次加热啦而产生一个有害嘅成分。所以如果要炒几味餸的话，最好就是每一味餸炒完之后洗洗只锅先，轻翻热佢再落油就冇咁容易黐锅噶啦。
0: 系啦，咁另外咧，即系都建议大家唔好食得咁咸啦。煮饭煮餸嘅时候咧，那个盐嘅量一定要控制好，你唔好话手震震咁样又震多咗。其实一个人全日嘅盐嘅摄入量就唔好超过一个啤酒盖，而呢个啤酒盖咧系要隔。帶住呢個膠墊嘅，你唔好搣咗嗰個膠墊，搣咗嗰個膠墊嘅嗰個啤酒蓋嘅量咧，如果係真係裝鹽嘅話，又會多好多噶啦。同埋都要做到少食一啲醃製品啦，仲有係加工食物嘅，譬如話鹹菜、榨菜、火腿、臘肉、培根呢啲都少食咯。
1: 嗯，好啦，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咧都先到呢度，我哋聽日同一時間星期四下晝兩點到三點繼續會有依家有嘢講嘅，聽日再見啦，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正。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95%，吹偏南风两级。8月24-31号，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将会喺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上演，市民朋友喺家门口就可以感受高水平嘅体育竞技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6: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7: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8: 哇，好波！
9: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偷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3: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也待你活下去，捱极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5点17分。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4。
2: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3: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2: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啊。
3: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4: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

0: 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FM 九零点一，顺德广播，九零一音乐时间。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0%-95%，吹偏南风两级。8月24-31日，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上演，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高水平的体育竞技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7: 是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8: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7: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8: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7: 8月31日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8: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7: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

0: 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1: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7: FM 九零点一，顺德广播，九零一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等下昼4:30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而家系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往乐松方向有慢。港珠公路三皇旗大桥往大良方向。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德胜东路德明路口往五沙方向。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都要收收油。咁另外喺高速方面嘅广佛兆高速嘅广和大桥双向。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

0: 都系报慢啊。另外提提各位啊，今日喺大良嘅蛇岗路口至马岗大道咧实施排水工程，道路整体换填施工。咁期间道路分阶段咧半幅交替封闭施工，咁另外半幅道路咧双向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都系2027年3月份。咁另外咧，喺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咧，君安嘅西堤路即系华安闸段咧，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施工期间系预计到12月31号，请大家支持。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3: 上帝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乐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2: 两场夜景大 show， 阳澄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3: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2: 现代人嘅生活节奏咧，真系好忙碌啊！每日急急脚出门口，早餐是但食啲，有时饮啲奶，有时食片包，有时连早餐都食唔到啊！到咗上午10点钟，个肚咕咕咁叫，注意力都冇埋。如果你系翻工一族、健身一族，或者屋企咧又正在长身体嘅小朋友，早餐食咩，运动之后食咩，真系直接影响咗你一日嘅状态噶。讲到呢度咧，不得不提一款我哋顺德听众嘅老朋友胜利宝鸡肉肠啦。好多人重新认识翻佢咧，就喺我哋顺心伴平台。记唔记得今年啊，佛山50公里徒步现场咧，最抢手嘅咧就系呢一只红色包装嘅鸡肉肠。好多朋友食完当场大赞，肉质紧实，味道正。查实咧，呢一款鸡肉肠已经系卖爆咗20几年啦。点解咁多人中意佢咧？首先它不是那隻咬一啖全部是淀粉的廉价肠。胜利宝鸡肉肠用的是真材实料的鸡胸肉，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食起身没负担。而且标志性的红色包装，很多朋友都说不记得个名，但你见到个包装就知道是它了。不过要特别提醒一句，佢咧系冷链配送嘅冷冻食品，唔系即食噶。食之前一定要加热，你可以煎、可以烤、可以炒，甚至可以攞嚟滚汤，或者直接放空气炸锅入边咧转几分钟，外脆内暖，比出边买嘅烤肠仲好食啊！嗱，每日朝头早起身，打开个冰箱攞两条出嚟煎下佢，夹面包食，就系一餐高蛋白嘅快手早餐。夜晚加班翻屋企，懒得煮饭，热两条当宵夜，平过点外卖好多。周末啦，小朋友运动完攰啦饿啦，整两条肠俾佢垫下个肚，营养又饱肚。价格更加只是良心价，46.9元，到手3包，一包340克，入面有10条，计落嚟呢一包先15元几，一条先1.5元咋。嗱，冰箱入面呢储几包，随时想食就食，方便又省心。咁点样落单呢？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小程序之后，直接喺主页面中间位置找到 FM90.1 优选 Go， 点开之后你就可以找到顺泰鸡肉肠啦。 好滋味食。

0: 到舐舐嚟，将佢带翻屋企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0: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16:45。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情，上品红丽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阴天，有中雨，气温26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0%到95%，吹偏南风2到3级。8月24到31号，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上演，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高水平的体育竞技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4: 901交通消息。
6: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兰石落松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过落松嘅朋友咧，要收一收油啊！另外望翻咧，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立罗当中，广珠公路三凤旗大桥往大良方向咧，亦都系见到行车唔多掂当噶。咁另外睇翻咧，龙州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而家亦都系塞住咗。德胜东路体育中心对开咧往五沙方向啊，现时亦都系见到系人多车多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广州方向而家亦都系收到咧车多立罗嘅一个报告啊，敬请大家留意。睇一提大家，105国道顺德伦教世纪路口跨线桥往中山方向咧，今日系有全封闭施工噶，咁建议各位驾驶人士可以兜过去三乐路啦，同埋碧桂路通行，请大家互相支照，祝大家一路平安。
4: 听讯启程，平安到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7: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收视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8: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9: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哪里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0: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如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在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1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2: 好啊。
11: 爸爸。
13: 哎哎。
1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3: 哎，好了好了。
1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1: 对。
1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3: 哈哈。
1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1: 是南极和北极吗？
1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4: 2026暑期转眼嚟到尾声，时间过得真系快啊！呢个假期可能同我哋记忆当中嘅嗰种白痴痴嘅脑海里面阳光灿烂嘅背景下流汗嘅畅快同埋雪糕嘅甜蜜有啲唔同。呢个暑期咧，大部分都泡喺雨水里边，所以啊，即使唔系安在家中，即便出行都喺车厢里边比较多啦。记忆中嘅车厢可能系充斥住婆婆同阿嫲嫲嗰啲无微不至嘅声音。咁一定係最温馨嘅画面啦。但大概因为如今我哋嘅车厢连通外界实在太方便啦。仲有个更加个性化嘅手机可以喺度推波助澜。 我哋都会不约而同咁感慨，车厢变得越嚟越唔似一个大家统一视觉共同空间，即使一家人都可能各自关注自己内心，而刚好同行一路。可能有朋友在这个时候已经忍不住对车厢中的小朋友或者其他成员提出指责了，但指责人家从来都是容易的，这个只不过是明知责任出在自己身上而不甘承认的一种注意力转移大法而已。分享我自己的经历，有位朋友在车厢中跟我分享，小朋友六年级了，面临升学压力，最近一年来全心全意为小朋友服务，风雨无阻接送，但小朋友似乎根本没有意识这一切的重要性，依然专注不到学习，真是令他越来越心悸。虽然未能留意朋友讲这番话时候的神情动态，但车厢的这一刻出现了堪比伟大停顿的沉默。时机到了，我问，那之前过去的五年甚至更多时间

0: 格接送小朋友嘅呢？哦，原来系嫲嫲，而且嫲嫲唔单止冇就此作出抱怨，反而呢系被抱怨咁多年嚟嘅接送宠坏咗小朋友。咁其实要点样做先至可以真正帮助到小朋友提升成绩呢？面对呢个问题，我谂起咗一个北大教授嘅回答。最好嘅教育模式就系俾小朋友一个和谐嘅家庭。简单嚟讲，就系无条件爱自己嘅另一半。从今日开始啊，至少同小朋友一齐喺车厢嘅时候，就唔好再指责另一半啦，要改为不停咁兜住另一半。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4: 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5: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6: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5: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7: 赞赏有加。
5: 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6: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8: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

0: 黑玻璃啊！
1: 呢首歌咧，想当年推出嘅时候咧，应该都算系一个现象级嘅作品嚟嘅。
2: 系啦，
1: 系啊，个个都识唱咁滞。
2: 比较迎合翻而家时下啲年轻男女嘅嗰个音乐审美啊，啲 R&B 啊咁样。
1: 我以为你分析佢个内容比较迎合而家时下嘅年轻人。
2: 中意超速啊，中意开车啊，系啊。
3: 仲中意冲红灯添，
1: 但系讲真咧，即系黑玻璃呢一样嘢咧，如果你真系嗰个汽车贴膜啊，嗰个玻璃咧贴得太黑咧，系过唔到年审。
2: 哦，咁啊，绝对系啊，同埋亦都系影响行车嘅，尤其是呢两日啦，都可能会有一啲咧，即系强对流嘅天气啊，即系大雨滂沱底下嘅话咧，如果你嘅嗰个贴膜相对比较黑啲嘅话，确实系影响到大家喺呢个路面上面嘅判断嘅咁样，
1: 系啦。
2: 但当然咧，讲呢啲嘢冇乜意义嘅，即系因为咧听紧赞赏有加嘅好多朋友啦，喺我哋两。我喋喋不休嘅时候咧，佢哋会即系轻亲一句，我都冇车牌，我点解要开车？
1: 点会啊？
2: 我点解要开车啊？
1: 吓，我一直都以为听我哋嘅节目好多，基本上都系揸车人士。
2: 系啊，
1: 系啊，因为电台节目多数都系咁。
2: 你啲市场背调有啲
1: 偏差啊嘛？
2: 而家买得电车都唔会有电台
1: 嘅。你呢个问题，我就真系啱啱我上个礼拜先问咗我采访嘉宾，我就问佢，我话其实咧，你而家有冇听电台？有冇听901啊？咁样。然之后咧，即系佢话，我有听，
2: 有听噶咁样
1: 系啦。咁我以为佢可能都系嗰啲。

0: 咁样，同你都可以收听到咁样。即系断估你个采访嘉宾唔会咁夺，系下载佛山 Plus。
1: 佢下载佛山 Plus 啦。因为嚟紧嘅星期五咧，我哋下昼嘅五点半到六点钟咧，就会播佢嘅采访录音。
0: 冇错啦，咁样就即系听佛山 Plus 嘅话咧，就一定听得到。
1: 系
0: 啊，听其他嗰啲咧。可能信号唔好咁样啦吓，
1: 同埋有一个好处嘅就系佛山 Plus 里面咧，你可以有节目重温，
0: 系
1: 反复回听，
0: 冇错啦咁样，就唔知满唔满足到下载呢样嘢咧，反正起码有得听先咁样啦，你有录屏，
1: 哇，又系
0: 几好嘅咁样啦，
1: 录屏嘅过程当中就可以 cam 低埋嗰啲大家嘅评论留言啦，
0: 冇错啦，咁最尾发觉咧就完全都唔点提嘅咁样啦。
1: 经常都系咁噶啦，
0: 嗱
1: 我哋讲咗咁耐啊，反正我哋嘅听众朋友咧，佢哋有个诉求，我觉得今次有组织有预谋嘅，因为阿 May 咧佢话，哇太叔公，你今个礼拜好快啲清空你个大荷包啦，跟住匿名用户佢又话，太叔公今晚或者听晚你快啲清空你嘅积分啊，俾我哋存住先啊，
0: 哦咁样吓，
1: 仲有组织有预谋，
0: 唔系咁快脆咩？即系佢哋嘅印象当中，2026年过噶啦。即系就系有关内部人士啊，讲紧系吓，先去到第三季度啫。
1: 唔系你个重点系咁样嘅，因为你将你嘅积分咧就转咗去佢哋嗰度咧，佢哋仲可以通过积分商城行去兑换下啲嘢。
0: 哦，咁啊啱嘅，
1: 系啊，但系全部喺晒你度，你又唔换嘢。
0: 我尽快安排啊，真系老老实实，即系呢啲嘢得物无所用咁样，系嘛？坐拥千几万积分都唔知为乜咁样啦吓，系啊吓。
1: 都系咁嘅，即系有钱人咧，即系多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嗰啲數字啊，即係對於佢嚟講咧，就已經唔再係錢啦，只不過係一個概念。
0: 平凡而枯燥嘅一啲生活咯，就係話嚇，
1: 唔想買多幾部車不如
0: 都可以嘅，咁但係就即係暫時咧，市面上面咧已經越嚟越少啦，可以滿足到太叔公嘅呢個用車需求嘅車啦。
1: 哦，咁樣咯，
0: 六速首波嘛，即係唯一剛需啦，呢個係。
1: 係哦，咁真係難啲喎。
0: 嚇，所以即係我部愛居咧，應該會陪伴我咧，就直到世界的盡頭咁樣嘅。
1: 哦，咁樣，
0: 只要佢唔跪低。
1: 如果按照呢个逻辑嘅话，会唔会即系而家咧学揸车嘅朋友少咗，亦都系有呢个原因咧？可能好多人同你一样有啲情怀嘅。
0: 啊，有啲情怀。
1: 系啊，即系想开首波车。
0: 咁你可以考 C 一牌噶？
1: 唔系啊，佢冇得买嘅时候，即系买唔到嘅时候，咁佢我个牌都唔使考啦。
0: 唔会嘅，唔会嘅，呢个世界总会有嘅，总会有嘅。咁样退而求其次，五速首波都仲系有嘅。六速首波争啲咁解啫，咁再唔系去二手车市场嗰度淘下咯，都会有嘅咁样。但系啊，即系唔知道系咪真系大家会有一个咩首波车情结啊，油车情结啊咁样啦。反正咧而家咧就事实说话，数字记载咧就话，济南嗰边啊，有间驾驶学校咧，佢总共名下系有15部嗰啲训练车嘅，咁而家得4部咧就有学生，即系有学徒喺度学紧嘅啫。
1: 哇系。
0: 吓，佢出车率非常之低，
1: 系咯，有成11部喺度摆车展唔喐。
0: 老老实实，即系呢样嘢咧，唔净止系数据说话啦。我哋自己作为车主，尤其是系我哋嘅翻工啊，或者系生活嘅过程当中，
1: 系
0: 有经过一啲咧，其实啲学神路嘅话咧，亦都有一个好直观嘅一个感觉，
1: 系
0: 即系可能系呢两三年啦，
1: 哦、
0: 即系已经冇学神路呢啲咁样嘅感官噶啦、
1: 哦，好似都系
0: 喺我屋企隔篱。嗰个河堤边就系学神路嚟嘅，
1: 系
0: 老老实实啦、即系我仲未嚟顺德融媒上班嘅时候啦、就喺另外一个地方上班啊嘛，要过另外一座桥嘅，嗰那么4-5年咧，即系基本上嗰度系学神路嘅啫，翻屋企啊，即系或者咁啱行
1: 一次，你都会见到成10部8部喺度学紧
0: 嘅，系啦，咁然之后就好绝望啦，好绝望啦，因为等佢掉头都系。都系好似喺度耗费紧生命咁样咯，
1: 要俾啲耐性，
0: 系要俾啲耐性，真系啊！你唔好享安啊，嗰度咁明安，系但问题望住佢一个180度可以死3次火嘅话咧，其实
1: 咁系啊，特别即系因为你俾压力佢嘅时候，佢更加紧张啦，
0: 系啦，
1: 跪低啦，
0: 反正就即系呢一排系真系少咗好多学神路咁样噶吓，全国咧。有超過21,000家嗰啲駕培機構噶啦，咁其實咧而家亦都有個數據啦，即係行行都難撈，嚇咁啊駕培都好難撈，超過80%嘅老細咧係賺唔到錢嘅。
1: 哎呀，
0: 咁然之後咧，佢裏邊最緊要一個，即係點解佢賺唔到錢？無非就係冇學員啫嘛。你睇翻佢嘅出車率就知噶啦，佢嘅產能利用率咧。30%都唔够，28.6%啫。咁其实就有数得计啦，好似啱先咁，系咁上下噶啦。15部车，4部出车，就系唔够30%，就系咁简单一件事。咁公安部嘅数据亦都显示啦，2015年嘅时候咧，驾龄1年以内嘅驾驶。

0: 即係嗰啲新牌仔啦，
1: 嗯，
0: 新牌仔呢係去到3613万嘅，咁而去到2025年啲新牌仔呢就係2051万，十年間佢嘅一個降幅呢接近一半，
1: 千幾萬，
0: 冇錯，接近一半㗎啦，去到43%㗎啦，已經係啊，
1: 咁咁以前呢我哋觀察嘅話呢，新牌仔呢即係除咗話可能係高中畢業嘅，即係18岁嘅嗰啲同學仔之外呢，查曬仲有一批嘅，就係中年人，
0: 哦，冇錯，好似我阿媽嗰啲咁樣，
1: 我印象好深刻㗎，即係想當年呢我自己學考車牌嘅時候呢，就係好多姨姨都係過嚟學車嘅，
0: 冇錯，
1: 但係呢即係隨住呢幾年啦，因為呢一班中年人啊，唔係嚴格嚟講應該係話我哋
0: 已經成為
1: 咗中年人啦，咁所以呢我哋呢就一早已經有曬車牌啦，咁就導致而家呢行去學車基本上就集中曬喺嗰啲10零歲啊20岁左右啦，中年嘅人就少見啦，
0: 係啊，即係其實就係嗰班嘅主力已經降返去我哋嘅後輩嗰度啦，啲年輕人啊咁樣，但係老老實實啦，即係适龄学车嘅，即係讲緊我哋啱先大部分啦，我哋大部分都可能高中毕业之后啊，即係已经係刚衰咁滞㗎啦，即係反正就係大上大学之前嗰个暑假搞掂佢咁样。
1: 係嗰阵習慣上都係咁样嘅，即係就算係嗰阵你屋企唔一定会有机会俾你揸车，但係你一样係会
0: 你自己避住个牌先，如果唔系即系嗰个啊高考之后嘅暑假流流长都唔知做乜好咁样。
1: 跟住有个讲法噶嘛，就话如果真系未来搵唔到嘢做嘅话，可以去做司机。
0: 冇错啦，咁样做的士佬咁样都几好咁样啦。但系而家咧，其实生源越嚟越少咧，就正正系因为年轻群体嘅数量咧系逐年递减嘅。咁啊，亦都好多朋友咧就会拗头啦。点解而家啲后生仔女？即系唔中意学车嘅咧，
1: 系咯，即系唔会话好似想当年我哋嗰个概念咁嘅咩？即始终你都叫一技傍身啊嘛。
0: 冇错，但系咧认真啲谂下，即系关于呢一个个话题啊咁样啦。临做节目之前我谂过，其实确实系嘅。而家啲新生人类
1: 系，
0: 佢真系未必会将驾驶呢一个当系一个必备技能嚟嘅。
1: 嗯，
0: 系啊，即系你就算系佢自己出行咁计，佢可以选择嘅方式多的是。系嘛？
1: 哦，咁又系。
0: 你嘅出行方式，你可以叫部车，
1: 嗯，
0: 你可以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而家公共交通路网咁发达，而且不断咁提速嘅，系方便好多。
1: 系
0: 可能系我哋以前做学生嘅时候咧，觉得系真系即系唔开车到唔到个地方啊。而家可能只需要可能转一次地铁就到啦咁样。
1: 系啊，再唔系嘅话，我咪叫车打车咯。而家仲有无人驾驶嘅车添，再加埋咧，而家可能系个养车成本啊，你都要计落去啊。
0: 冇错啦，即系比如话，就算你屋企有部车咁样啦，吓，又或者屋企冇车啦，你冇车咁就唔使讲啦。咁然之后，好多朋友亦都系望而却步，就系唔系话买部车贵。你停部车贵，
1: 系啊，你个车位呢
0: 养部车又贵，
1: 嗯，
0: 分分钟保险都贵。如果你买电车嘅话，
1: 系啊，越嚟越贵添啊。
0: 冇错啦，咁再加埋呢即系好多你知啦吓，而家啲后生仔女嘅话咧吓，唔受得气噶嘛。
1: 系噶，
0: 你试下
1: 小公子小王子，
0: 你试下系好似嗰啲咩社交媒体嗰度，你见到嗰啲咧扮教练啊，扮教练喺旁边嗰度呼喝你嘅嗰啲说话，
1: 系
0: 试下放喺阿小明啊同埋阿小珍身上。睇下佢会点样，系嘛？咁然之后，
1: 但系好似我哋呢一辈基本上都系俾教练闹大嘅。
0: 我还好，我还好，因为我自即系由细到大都摸过下车咁样啦。即系同埋即系男仔嘅话，其实对于驾驶系有即系天然有一种敬畏嘅。
1: 系我都冇乜点样受过气嘅，但系即系我觉得我印象当中嘅学车教练，佢嗰个即系人物角色嗰个定位啊，佢本身就系咁噶啦。
0: 佢确实要
1: 就要凶狠，
0: 系
1: 跟住要讲粗口。
0: 唔系严厉啲咯，反正就系严厉啲，因为毕竟你上路做一个交通参与者嘅话，你开住一部铁啊铁包皮咁样，即系你都要对呢一条马路负责咁样，咁反正就系话嗱，教练啊脾气大啦，但系教练脾气再大咧，都揿唔住一个咧就即系悟性较低嘅学员嘅，系嘛？又记得即系科目二咁样系嘛？连振东都过不了啦、啊，吓连振东都要过两次啊！咁样个练车嘅效率系好低嘅，即系分分钟，即系因为身边亦都有啲朋友，即系科目二可以一次过啊，直情烧炮仗还神咁，
1: 好劲噶
0: 吓咁，即系反正就
1: 好严格，因为
0: 而家大家都追求正向情绪价值，你是但肥佬一次，
1: 吓
0: 你啲天之骄子、天之骄女，你接受唔到噶嘛？
1: 唔想再考啦，
0: 系嘛？我985毕业，我过唔到科目二。有冇搞错啊？咁样啦吓，即系类似呢啲咁就即系望而却步咁样啦。咁但系老老实实啦，各行各业吓关关难过关关过，咁你都要自救噶嘛。咁样，所以咧啲价培学校咧。 都搞搞新意思啦。
1: 嗱，
0: 比如话咧，番禺嗰边有间驾驶学校咧，就挂咗个招揽生意嘅呢个 slogan 出嚟嘅，即报名，即练车，
1: 哇，好快、啊，
0: 见票即收。
1: 我哋嗰阵冇咁样嘅，即系你报完个名，跟住你仲要，
0: 你哋等排期啊，
1: 系肯定要先过笔试，佢先会俾你电部车噶嘛。
0: 冇错啦，反正就一路练啊。
1: 啊，
0: 跟住咧日夜班练车。
1: 哦，你日头唔得闲咩？唔紧要，夜晚可以陪你。
0: 冇错，最主要系因为我日头都好得闲，
1: 系
0: 日头夜晚都得闲啊。
1: 系啦，反正你几时
0: 你唔报班我就好得闲啦，咁样系啦吓。咁啊，一人一车。
1: 哇！一人一车。
0: 呢啲真係嘥水电煤气费啊，唔係讲少。一人一车喎、
1: 啊。哇。
0: 哇，佢最绝位係佢免费接送㗎嘛，得人鍾意㗎嘛。
1: 唉。
0: 即係阿强教练係会直接开到去你楼下度接、
1: 啊、你
0: 再去学神路嗰度去练下咁样嘅。哇，收费又透明啦咁样。即係反正呢。
1: 即係你冇返咁上下咁样嘅服务嘅话呢，人哋都唔揀你。
0: 冇错啦，就即係好少可见到啲咁卑微嘅呢个驾校啊。即係起码我哋嗰个年代咁样。咁、啊、然之后都仲有嘅。即係有啲有即係当然唔可以俾你话即係完全摸都未摸过就话上路咁样啦。亦、都搞搞新意思嘅。係咪即係好似冲上云霄咁样啦，都要有啲模拟驾驶舱咁样啦。
1: 係、
0: 於是呢就会有呢个 VR 加 AI 加实际道路训练三位一体模式咁样啦。係啦。
1: 哇，咁佢呢个投入又好大喎、啊、唔怪得你赚唔到钱啦，唔係讲笑。
0: 哇，即係我觉得係咁嘅，即係佢可能呢就喺自己嘅驾校嗰度啊，即係反正都冇生源啦咁样係咪、百无聊赖底下呢、就自己组装咗一个呢嗰啲体感嗰啲驾驶舱。
1: 咁跟住又可以自己玩。
0: 冇错啦，冇学生嘅时候玩下头啲。有学生嘅时候呢就教下揸车。
1: 咁呢个又几抵、
0: 啊。用智能化去降本增效㗎。
1: 啱嘅。
0: 咁样。咁啊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呢就发出一个预测嘅。咁而家就太弱刘强啦、2026到2027啦，即係讲緊呢一两年啦、就将会系呢个驾校淘汰高峰嘅、幼儿园都淘汰緊啦咁样，係咪、如果你咁计法。
1: 咁同总人口数亦都有啲关联、
0: 即係到2030年呢个行业总量呢可能会缩减呢就四分一或以上㗎，去到35%咁样㗎。咁即係嗰陣時候啦，即係當駕駛學揸車係剛需嘅時候，咁當然大家都紛紛要搶佔呢個份額咁樣。但係而家呢個粗放發展嘅時代咧，要徹底落幕啦。咁就要即係更加專注於佢嘅一個服務嘅質素啊，同埋即係教練嘅質素啊等等啦，效率要更加高啦，一啲新型嘅駕校咧，先至有機會生存到咁樣
1: 嘅。好啱啊！原來三歲小俊咧就話自己係2003年嘅時候攞車牌嘅。出咗地圖咧就話啦，自己考車牌嗰陣咧。就真係有位阿姨已经学咗好多年㗎啦，准备就嚟到期㗎啦，个教练安排佢想快啲考，好彩呢跟住即係佢话个阿姨跟住咗自己之后就一起 pass 咗。
0: 哦，咁样㗎、即係你兜个弯话自己好脚头啫係咪啊，都好多可
1: 惜。各道都好嘅。
0: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咁样啦、再加埋老老实实啦、即係点解唔考个四个碌嘅驾照呢，因为而家嘅呢个道路个状况，我揸电机好似好啲嘅。
1: 咁啊系啊，而且你电机嘅话又唔使考车牌。
0: 系啦，咁再加埋咧，即系寻日啊，呢个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咧就提请啊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嘅。咁其中有一个咧，即系对于好多街坊嚟讲咧，稍微有少少利好啦，就将部电机咧喺呢个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嘅最高时速限制咧，咁而家就限15公里嘅，的高少少，去到20公里，一部未改过嘅电机咧，咁基本上极速咁就噶啦。系啦，就咁样，并且系明确规定咧，就驾驶呢部电机咧喺道路上面行驶，系不得有逆向行驶啦、超速行驶，即基本上你唔改嘅话，冇可能
1: 冇得超速啊，系
0: 违反交通信号通行咧，以及系拨打或者接听呢个手持电话、观看视频。
1: 喂，而家真系好多系咁样噶喎，
0: 系啊，
1: 系啊，你唔好讲话揸电机啊，四个辘嗰啲都系。
0: 系啦，咁得闲冇事就会攞部手机出嚟啊，咁样刷一刷呢个乜音咁样噶。咁、同时间咧，草案亦都规定电动自行车嘅呢个驾驶人同埋搭车嘅朋友咧、都要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嘅、出去威要戴头盔，咁你梗计噶啦咁样。不过就喺大良城区入边啊，
1: 又俾你發現咗啲咩啊？
0: 唔係俾街市啦，總會有一兩隻漏網之魚㗎。
1: 唔係，即係早兩日我先同啲同事喺度分享咧，就話知點解我咁耐都冇呢個摩托車牌嘅原因啦。一個就係安全考量啦，即係我屋企人。

0: 覺得可能相對危險少少。
1: 哦，即係你冇依排嘅。
0: 我冇嘅，我冇嘅。咁其實仲有一個原因嘅，就因為我哋呢邊咧嗰個天氣實在太熱啦，即係大半年都係夏天，你戴住個頭盔咧好焗嘅。
1: 哦，咁又係啊，即係尤其是係長頭髮女仔嘅話咧，即係老實講，你哋都唔想話日日洗頭啊嘛，係咪先？
0: 有時即係洗得太頻密都唔好啊，對頭皮。
1: 冇錯啦，咁即係有見及此啦。
0: 係啊。
1: 咁反正就即係其實。各个城市都可能会有一啲人唔遵守交通规则，
0: 偷偷摸摸咁样，
1: 唔戴头盔咁样。但系你知啦，而家咧即系警察叔叔咧都要针对翻呢一啲咧，就叫做话道路上边嘅一啲乱象啊，就做一啲劝导咁样嘅。即系比如话一啲咩红绿灯位啊，就会截低咧某一啲咧就唔守规矩嘅呢个街坊咁样啊，做乜唔戴头盔啊咁样。咁就即係收到嘅理由呢都係五花八門嘅，係咪？你話唔想洗頭即係都未叫夠絕屈啦。係啦，咁樣比如話呢就即係即係阿楊佢呢就話呢，我啱啱植完頭髮啦，係唔可以戴頭盔咁樣。係啦。
0: 哦，係
1: 啦。係啦。
0: 講真，即係如果我聽到呢個理由嘅時候呢，我都唔係幾好意思發表意見。
1: 冇錯，因為焗咗嘅話，你知唔知？你知唔知我使咗50,000+去植髮㗎？係
0: 啊，係啊，
1: 一個唔該，即係拗死咗佢哋，咁點算啊？
0: 咁又係
1: 啊，嚇咁、啊啊啊、所以就冇計啦，真係阿 Sir 唔好意思啊咁樣。
0: 咁你唔好揸車嘛？
1: 嚇、啊、咁跟住咧，亦都有啲女士就啱洗完頭喎、啊，點戴頭盔啫？係
0: 啊，我濕到我發震啦！
1: 你唔係啊？你聽我啲滴水仲滴緊水㗎。
0: 喂，你唔好講女士啊，其實好多男士啊，即係如果佢 gel 到個頭好靚咁樣咧、啊啊，一戴個頭盔去扎扁咗佢都唔制啦。
1: 係啦、啊，咁樣係啦。咁、啊、當然咧，亦都有啲朋友咧就更加粗狂一啲嘅，
0: 係
1: 太熱啊！
0: 係咧，真係好熱㗎。
1: 咁你可以选择唔揸电机噶，大佬，系咪先？咁你又要享受呢个福利，又唔遵守规则，咁点系咧？系咪先？
0: 系，其实即系戴头盔都系想你安全啫。
1: 系啦，嗱，但系咧，即系呢个世界咧，总系咧就义极管咁样嘅。
0: 系，
1: 有人啊荣休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咁样啦。你觉得热，所以唔戴头盔，贪凉爽，亦都有啲朋友惊住晒到。所以是全副武装的。
0: 是啦，包含啊。
1: 是啦，就好修仙玄幻的噃。
0: 嗯。
1: 是啦，咁比如话呢有呢个仙王果尸布啊，疾风踏浪鞋啊，五帝铜钱罩啦，同埋两仪窥天镜啊。
0: 哇，好符合啊，究竟。
1: 哇，呢啲直情系 AI 短劇产生嘅呢一班啊夺友咁样啦。反正就好危险啦。
0: 是啦，即系带住呢啲嘢。头先讲到嘅嘢呢，嗰个仙王果尸布就是长款的，有帽的，防晒衫。
1: 是啦，粒晒咁样，粒住个头。
0: 成个包含的。
1: 跟住疾风踏浪鞋就是那些厚底洞洞鞋啦，即是等你不着物啦。
0: 喂，咁其实个名字又几贴切的，即是你因为它洞洞鞋呢它通风嘛，所以它咪有风入就
1: 冇错。是啦，咁你又可以去索溪的时候着啦，因为踏浪啊咁样。五帝铜钱罩呢
0: 是咩呢，
1: 就是全包裹式嗰啲防晒面罩。
0: 哦，即是那些五官包含咗，所以就是五帝铜钱。
1: 即反正只是露两只眼喺度啊，咁样，跟住两仪窥天镜咧，就系嗰啲一个框咁样嘅，一个框咁样嘅麦超啊，咁样戴晒上去咁样嘅，咁就戴得老老实实啦。呢啲装备都暗藏安全隐患嘅，吓有可能咧，即系嗰件衫啊长得滞嘅话咧，会棘咗喺个后碌嗰度啦，吓嗰啲面罩啊、帽啊、嗰啲镜框嗰啲麦超啊，有可能会挡到你啲眼角余光
0: 嘅。其实好关键嘅，你个眼角咧，你望唔到左右两边嘅时候咧，
1: 人为制造视觉盲区。
0: 系啊，你好容易撞到啊，真系好似条 A 柱咁样咧。
1: 冇错吓，咁然之后咧，仲有嗰啲咩洞洞鞋啊，大家都知啦，即系佢好易跣噶嘛。
0: 系啊，
1: 因为佢即系除非你可能个底咧相对系比较即系同嗰啲正常鞋差唔多嘅话咧，佢防滑性能先会好。咁啊，反正咧就交警叔叔建议啦，就要买翻啲透气款嘅头盔啦，短款嘅，啱身嘅，唔好咧摆嚟摆去嗰啲分体。嘅防晒外套啦，同埋咧包裹比较稳阵啲嘅，脚底会防滑嘅运动鞋，咁样去揸电机咧先系安全嘅。
2: 满一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2: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一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2: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3: 哇，好波！
2: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即。

0: 票，记得去投啦。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2。
2: 901交通消息。
3: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兰石落松方向咧，就照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啊，大家要小心忍让下啦。咁望翻隔篱嗰条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咧，双向立罗当中啊，亦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咁至于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立罗当中，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咧，而家行车唔多掂当噶。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咧，亦都系见到啦行车有阻滞啊。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往广州方向咧，而家人多。人多车多噶，大家亦都要减速慢行。提一提大家，105国道顺德伦教世纪路口跨线桥往中山方向咧，今日系有全封闭施工噶，建议各位驾驶人士咧就唔好兜过去啦，因为嗰度咧应该会比较塞车啊，可以兜去咧三乐路、碧桂路通行，请大家互相支照，祝大家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
4: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5: 上低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4: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5: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6: 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1: 欢迎光临，
12: 真的多谢你啊。
11: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6: 系连接四条街巷嘅蒸汽阵。
1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5: 门前清，街巷清，
1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听901，真系得。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我想买块地啊。
6: 哪里的地啊？
15: 你的死心塌地。
13: 你可不可以收声啊？
6: 吓，我都没讲嘢。
15: 那为什么他脑里面都是你把声的？
13: 你知唔知肠、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6: ？What I need，
15: 我哋都爱你，
17: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死，
6: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13: 心宽体胖，
15: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到膨胀，
17: 生活烦忧推推推，
5: 赞赏有加。
20: 俾多个 like，enjoy your life。

0: 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啦！直播室里面咧有子浩同埋嘉希，
1: 系欢迎大家啦！除咗听节目之外，亦都可以下载咧就我哋呢个官方 A P P 啦，就 Sun Plus 啦，入到嚟咧赞赏有加嘅呢个评论区，可以通过文字啊、图片啊、视频等等方式咧一齐互动交流下咁样噶、因为好快脆就会有呢一个嘅问题，亦都系直击大家心灵嘅问题。
0: 冇错啊！我相信呢个问题基本上即系除咗你真系单家独户嘅，唔系、有时单家
1: 唔系单家独户都会
0: 传得到，
1: 系啊，即系冇理由话成个山头你包晒咁样啊嘛。
0: 不过更加关键嘅就系、即系而家系楼上楼下特别容易出现咁样嘅情况。
1: 冇错啦，吓咁就系、即系讲紧啦，即系邻里之间啦、最容易发生摩擦同拗撬嘅呢个噪音问题。
0: 系啊，你嘈亲我啊！
1: 系啦，咁样哇，我只系着住对拖鞋行过啲地板，咦咗一声啫。
0: 系，
1: 我醒瞓。唔系，而家先八点半啫喎，夜晚黑我醒瞓，我早瞓。咁
0: 你呢个系即系
1: 比较极端，
0: 即系比较浪矮少少。但我着实最近我都身受其害，因为而家就暑假啦。咁啊咁啱咧，我楼上咧就有一对咧非常之可爱嘅细佬哥吓、就比较扎扎跳嘅。我就将佢哋形容为咧，可能对脚咧系装个弹弓噶。
1: 哦，
0: 系啦，反正就每一日咧都系不断咁样上蹿下跳，
1: 哪吒同牛丙喺度踢毽啊，喺度
0: 系，即系你会好明显咁样感受得到咧，即系佢由个客厅跑到入去间房，跟住喺个房度跑出嚟，跟住喺个厅度不断跳嚟跳去，咁然之后咧，我就系成间屋咧，即系你会有一种地震嘅感觉。
1: 哦，系啊，系啦，即系产生咗嗰个共鸣，相
0: 体有共鸣啊，跟住你除咗听到嘣嘣嘣之外，你仲有震震震咯。
1: 哦，
0: 即系你内心深处咧，你觉得个心肝仔都同佢系同频。
1: 系啊，尤其是即系如果啊，大家平时系即系好静嘅朋友咧，即系有呢啲咁样嘅一个即系叫做声响啦，某程度上都会几影响到你嘅心情啊。
0: 系啊，咁但系即系我知道小朋友系嘛，你难免嘅活泼啲咁样，好正常嘅。
1: 佢直情啊，我觉得系嘉希啊，去到咧就今个星期五啊，佢可能会请楼上嗰班友咧就食饭啊咁样啦。系啊，即系你知啦，去到星期五肯定系就会有好多啲短视频出嚟，神兽归笼咁样啦，类似呢啲，跟住嘉希请饮。跟住握住老豆老母个手啊，真系戥你哋开心啊，咁样泪流满面，搞到啲隔篱邻舍，哇，喺你都几共情噶喎，你
0: 系啊，我作为隔篱邻舍系嘛，点解你会咁好嘅感受嘅？
1: 冇错啦，咁样就嗱，即系
0: 睇走。但讲真的，我系已经同楼上嘅呢个业主咧，我系加咗佢嘅微信好友嘅。
1: 哦，即系喺业主群嗰度加人咁样。
0: 系冇错啦，即系我冇直接喺群嗰度咧行去讲嘅，吓、我留翻点点面子给佢。咁然之后咧，我就即系每一次我都用比较诙谐嘅语言咧，就同佢形容我嘅感受。
1: 哦，系啦，咁、就即系吓即
0: 系啦，咁即系等佢容易啲落台咁样。
1: 系啦，咁就反正就反映一嘢，反映一下咁样。我相信呢个亦都系咧。就广大嘅即系叫做话大家住埋同一个单同一栋楼嘅一啲隔离邻舍咧，都会采取嘅行径嚟嘅，系嘛？即系当然，即系我自己住嗰栋楼咧，就曾经有啲相对比较过激嘅行为就唔讲啦。但系通常都会采取好似嘉希咁样嘅行为嘅，
0: 即系你可能私底下先揾咗佢。
1: 冇错，即系若然即系不断咁样去反映，都系即系我行我素嘅话咧。咁再喺呢一個嘅業主群嗰度咧，就請呢一個嘅可能管家啊，即係物業管家嘅啦，去進行呢一個嘅溝通咁樣。
0: 冇錯，
1: 即係啲都係事分輕重緩急噶嘛。係
0: 啊，
1: 都大概分三步嘅啫。如果真係再唔得嘅話，再可能會撥打其他電話咁樣咯。
0: 嚇、
1: 就係咁樣啦。嚇、但係我哋今日講嘅呢個犀利，即係做人最驚就以牙還牙噶啦。係啊。
0: 同埋我即系我觉得呢一件事咧，即系本来咧，佢系一个受害者嚟嘅，
1: 系啊。
0: 但系当佢以牙还牙之后咧，佢、就变成咗一个加害者。
1: 所以真系啊，即系做任何事咧，都切勿冲动，唔好以牙还牙，以怨报怨咁样，冇必要嘅。嗱，话说咧，安徽合肥啦，咁啊楼上楼下嘅，咁啊楼上咧就即系阿彪啦，屋企有个细路，咁就即系情形同阿嘉希差唔多啦，
0: 一模一样啊，
1: 系啦，咁啊追赶跑跳碰啊，好中意温拿啦，好明显
0: 啊，又拉凳啦，系嘛，玩波子啦，系嘛，啲玩具掟嚟掟去啦，
1: 得闲冇事卡咩拉凳咁啊，系啦，咁啊楼下大舅咧就深受其害啦，即系好嘈嘅。

0: 真係好嘈。
1: 咁啊，即係佢咧就自己直接上門登門造訪，溝通下咁樣。
0: 都啱。
1: 但係咧，你知啦，卡咩拉登係唔會。
0: 唔会受控制啊！
1: 系啦，咁样啦，咁啊，即系阿大舅佢忍无可忍啦，咁决定点咧？咁佢就做咗一啲咧，即系一时之间啦，个脑咧转唔过嚟啦，做啲衰嘢咁样。
0: 但我觉得佢呢个做法咧，系好多我哋即系之前咧都有睇过，有啲网友分享过嘅方法嚟嘅。
1: 吓，
0: 系啦，即系自己出门口啊，即系佢趁住自己出去旅游嘅时候啦，
1: 系啦，
0: 咁就用手机远程操控屋企嘅智能音箱同埋电视机，
1: 系
0: 将佢哋嘅音量开到最大。
1: 跟住無論佢係夜晚黑定係日頭咁樣啦，反正佢就 repeat 啲陰陰神曲啊咁樣啦，哇好難聽，唔係講笑啫，唔係講笑，你是但播只，你播只黎明都好啊，大佬，
0: 唔得，
1: 你播只黎明都叫做
0: 日夜黎明都係唔掂當啊，
1: 係啦，咁啊神朝的這樣一個黎明，你不必怕寂寞，愛的情意漫天過海會包圍你，跟住喺凌晨三點嘅時候，神朝的啊，就咁样啦吓。
0: 我觉得凌晨三点可能要转下歌单嘅，即系拣啲幽怨啲啊。
1: 零时十分，咩穿起那明艳舞衣。
0: 系啊，嗰啲啊，我等着你回来嗰啲啊。
1: 唔系啊，佢跟住请咗 Eason， 今天等我。哇，跟住反正咩歌单都搞佢唔掂噶啦。咁然之后咧，咁嘅情况系持续咗四个月嘅。
0: 嗯。
1: 哇，你真系冤冤相报何时了咧？
0: 即系反正大舅一出门口，佢就开爆个音响。
1: 冇错啦。咁然之后阿彪咧，梗即系我觉得系咁嘅。你将个音量怼到最大，就唔净止阿彪出事啦。
0: 嗯。
1: 上面小明又出事啦，郭强又出事啦，玉凤又出事啦，咁样。
0: 有可能。
1: 系啊，唔系讲笑，因为
0: 又翻唔上一年纪，我听啲名。
1: 系啦，咁就。咁就阿彪就梗係顶唔顺啦，咁就多次报警啦，
0: 嗯
1: 啊，即係警察一嚟到咁就即係暂时就咁。
0: 一般都係调解嘅，係啊，即係你哋不如大家揸个爬啦咁样。
1: 係啦，
0: 多数都係。
1: 但係呢就即係你知啦，即係大舅嗰啲呢就有你冇你啊，警察叔叔一走咗佢又开啦，又今天等我来咁样。咁最尾实在顶唔住啦，咁最尾呢就搞到阿彪呢就搬屋嘅。咁但係当然啦，正如阿嘉兴啱先所讲，有阵时候有啲嘢呢、
0: 嗯、
1: 你做咗啲过激嘅行为，咁你就由受害者变成加害者。
0: 系、
1: 嗯。咁即其实舆论嘅风向都唔会偏向你嗰边，因为你做得比较绝稳一啲。
0: 嗯。
1: 小朋友跑跑跳跳难管控。即係呢個，你只能夠心裏面默默承受啦。呢樣嘢亦都唔係家長，
0: 或者可能俾啲方式方法佢，即係例如話、啊欸，你屋企可唔可以即係鋪嗰啲隔音墊啊？
1: 即係呢啲都仲係可控範圍內，係咪先？即係亦都唔係個家長有意為之嘅，但係你。好明顯係明知故犯，係整四個月嘅噪音出嚟，咁於是咧就阿彪咧就將阿大狗咧告上法庭啦，要求咧賠償自己嘅損失。老老實實呢、這個損失咧就真係襟計啦，齋、
0: 嗯、
1: 精神損失費四個月冇覺好瞓，你計咧，
0: 仲要有段時間行去住酒店啦，仲要搬埋屋啦，
1: 係啦，即係有好多呢啲額外嘅一個支出咁樣。咁喺法庭上面咧，大狗咧自己又即係自己自説自話啦，就話喂。即系先聊者贱、啊，
0: 系、啊、你嘈我先噶、
1: 啊，系啊，我正当防卫，你搞清楚咩
0: 当防卫？
1: 咩为之正当防卫先？你呢个直情，如果真系以呢个作为防卫，你都算系防卫过当啦。
0: 嗯，
1: 系嘛，就系咁。咁啊，梗系法官佢当然就要即系科普下先啦，吓俾咗一个明确嘅判断嘅。首先，
0: 嗯、
1: 阿彪佢屋企个小朋友、嗯、追赶跑跳碰卡咩拉凳呢啲嘢咧，
0: 系、
1: 啊、都系属于正常家庭生活嘅声响嚟嘅。
0: 嗯，
1: 真係你话佢系咪噪音扰民呢，你睇分贝数系啦。
0: 係呀、啊。
1: 係咪、嗯、而且佢亦都唔系持续嘅噪音。
0: 嗯。
1: 係咪咁所以呢就冇超过国家规定嘅一个环境噪声标准嘅。佢系唔构成侵害你嘅权利嘅。
0: 嗯。
1: 第二阿大舅你嘅行为就唔同啦。你系摆明系特登嘅。
0: 嗯。
1: 远程控制。你唔使咩，你自己屋企你就喺你自己屋企，你开着部电视，你唔使去到最顶、
0: 嗯、
1: 你去到一半其实你自己都觉得嘈。
0: 你大声啲呀都唔舒服啦。
1: 冇错，呢、這个明显系一个针对性同埋报复性嘅、嗯、就唔系维权，你咁样就反而系侵权啦。而且正如我所讲，你而家唔系侵紧阿彪嘅权，有可能阿国强啊、玉凤啊、小明啊嗰啲、嗯、全部都俾你呢就嘈到㗎咁样。咁、嗯、最终呢法院系判决啦，阿大舅佢呢要赔俾阿彪呢各项损失共计26000几嘅。
0: 嗯，
1: 即係我覺得係咁嘅，即係如果有個業主群嘅話咧，嚇、
0: 嗯
1: 啊，即係如果我做得再絕屈啲嘅話，阿彪應該係將呢件事發去業主群。
0: 哦，
1: 到時阿國強同埋玉鳳就會識做噶啦，真係好老實講啊！ 即系呢样嘢，你就站着，你
0: 找同一个律师吗？
1: 没错。即系真系老老实实，你错啊，要认啊，打要企定啊，呢样嘢系你自己做得过火咗咁样。嗱，即系伦理之间，你包括有阵时候咧，有啲小朋友啦，即系晚黑佢可能肚仔饿，即系尤其年纪细啲嘅，佢真系嗌喊到呼天抢地，唔通你又真系要对佢报复咩？呢啲系一个正常。即係正常嘅生理反應，同埋小朋友佢只能夠用聲音去表達佢自己嘅情緒啊，類似呢啲，即係倫理之間你話偶有矛盾啊，即係都係正常嘅。但係解決問題嘅方式，你唔可以靠呢一啲即係以暴制暴咁樣噶嘛。即係遇到噪音問題咧，都係嗰句啦。我同你咧相對比較統一啲，都係斯文啲啦，都係私底下解決咯。
0: 係啊，揾咗個業主先，再唔得就揾物業、揾社區，
1: 係再去到最尾嗰步啦，
0: 報警
1: 就報警咯。由警察叔叔去解決咯。係
0: 啦，跟住再唔得嘅話咧，就即係其實就好似阿彪咁樣咯，係嘛？我收集曬啲證據，然之後去告佢。
1: 冇錯啦，反正咧就所有嘢都可以有法可依嘅，有途徑可循咁樣嘅。咁但當然啦。即係咁啱呢一排，即係有啲朋友真係醒瞓嘅，咁就即係話可能已經捱唔到咧，就神獸歸籠啦，咁樣，即係又好辛苦呢一排咧，就積壓咗好多情緒啊咁樣，你可以去放鬆一下。
0: 冇錯啊，我都諗住即係星期五就早啲走啦，我要去放鬆。
1: 梗係啦，我知。
0: 真系要避咗楼上嗰
1: 两，出去露营下都唔错咁样嘅。但系即系你呢啲咧比较细艺嘅，系咪先？放你都唔生，你星期一咪要翻嚟，系咪先？你星期一都要翻嚟噶啦。
0: 啱啊！我哋阿技术哥哥啊，康师傅先话十月份嘅时候啊，十月中啊，要行去感受呢个秋天啊。
1: 哦，感受即系佢报团啊，系嘛？
0: 唔知啊，系有冇报呢个华东入
1: 系？真系康师傅，我觉得系咁嘅，肥水又不流别人田，
0: 系啦，
1: 系嘛？有咁正嘅今年深秋，顺德融媒城口岸国旅顶配纯玩团，拒绝平价套路团，系嘛？六日时间住匀五大江南顶车地标酒店，单订嗰五间酒店啊，包埋你早餐咧，总价都过万噶。
0: 系啊，而且咧，我好了解啊，康师傅咧同我哋一样嘅，即系对住嘅要求比较高嘅。
1: 讲系啦，系啊，系啦，佢即系好注重嗰个旅游嘅嗰个路线嘅一个品质啊，
0: 冇错啊。
1: 所以今次嘅套餐咧，包机票啦、酒店啦、嗰啲景点啊、第一道门飞啦、正餐啦，再加导游用车咧，再加埋咧，唔会有嗰啲滥竽充数嘅主持人过嚟咧，扮晒蟹咁，但系全部都系持证导游啊，非常之专业。
0: 冇错，
1: 一架全包啊，只需要咧就一位咧就5699啫咁样，带埋你个女去嘅话咧，仲会有相应嘅减免添，
0: 系啊，
1: 几好啊咁样，唔系佢女唔系小童，唔好意思啊咁样，都系5699咁，
0: 唔紧要，
1: 最紧要住得开心啊嘛，
0: 即系你重点系真系你嗰啲酒店啊，你平时自己订嘅话咧，好贵啊，
1: 冇错嗱，咁然之后咧即系未必订得到咁样，但系可以今次一次过咧就住五间咁样，嗱，包括咧有呢个湖州大将万豪酒店啦，入夜咧会有一个专属嘅全色灯光 show 啦，俾你可以影下，因为阿康师傅都好中意拍嘢，
0: 系啊，好中意影嘢啊，系啦，技术又高，
1: 系啦，然之后咧仲有呢个莫干山天籁日出酒店啦，坐落于咧莫干山嘅核心景区啦，推窗就可以见到咧银杏竹海噶，朝头早起身啦，可以欣赏下咧云海日出啊咁样，住进呢一个嘅江南秋山，又适合去影下相，
0: 系啊，好适合康师傅，因为佢系嗰种比较诗和远方嘅人嚟，
1: 冇错啦，咁样啊，有可能咧拍几个短视频翻嚟啦，咁样又俾
0: 即系等我哋恨下。系啊，
1: 然之后咧就帮汉顺德咧又增啲粉啊咁样啦，系啦。
0: 何师傅话我有自己号，
1: 啱啊咁样。咁跟住咧又可以去到呢个上海嘅呢个深坑洲际酒店咁样噶，喺晴晴嗰度咧即系 book 一晚要成4000多蚊噶。世界十大建筑奇迹88米深坑秘境啦，专属嘅山海崖壁光影大 show， 再加埋去到呢个苏州湾华一温泉酒店啦，直面东太湖湖景，行程独家赠送园林真温泉啊，
0: 正啊！
1: 哇，再去到呢一个嘅南京蜂巢悬崖酒店啦，30亿打造科幻悬崖嘅一个地标啦，100米嘅悬崖飞瀑啦，再加高级夜景咧，又有排影啦咁样。
0: 系啊，而且咧一啲普通嘅旅游景点咧，你可能咧净系睇到一种秋色嘅啫，即系某一种树咁样啦。但系今次唔同啊，今次咧你会睇到枫叶啦，
1: 系啊，
0: 你会睇到银杏啦，仲有梧桐啦，咁啊仲有啊乌桕啦，啊呢啲全部都可以俾你睇到。
1: 冇错啦，再搭配埋咧南寻古镇啊、外滩啊、牛首山啊、秦淮河一啲经典嘅景致，再加埋有靓嘢食啦，有呢一个嘅莫干山上嘅莫氏鸡煲啦，有上海本帮菜啦，有淮扬金陵 呈现啦，再加埋咧咁近阳澄湖咧，每人仲会赠送咧一公一乸一对阳澄湖大闸蟹。
0: 系啊，唔求翻支好签，点对得住自己？
1: 梗要啦，咁样啊。

0: 融汇城口岸国旅联合出品啊，往返机票啦，五晚嘅顶车连住啦，全程嘅特色餐咧，景点嘅第一道门飞，再加埋全程旅游大巴咧，以及咧持证嘅导游啊，纯玩零购物零自费，冇任何嘅隐形套路噶。出团嘅时间咧就专门因就翻阿康师傅休年假嘅时间。
1: 冇错啊，佢话要十月中嘛，啱晒啦，第一团就系十月十八号。
0: 冇错啦，我哋专门系即系话同口岸国旅讲到明嘅，我哋有个同事系十月中之后先休年假嘅，所以唔好放过佢。十月十八、廿四、三十一，总有一
1: 日佢系 OK 嘅。
0: 系啊，总有一团佢系 OK 嘅。
1: 冇错。
0: 跟住咧，十一月五号啦、十二号啦、十九号啦、二十六号啦，都会出团噶。
1: 系冇错，即系倘若你话唔舍得，话唔系，我国庆节假期咧已经休咗咁多日咯。如果十月份咧我再休息嘅话咧，可能冇晒绩效。唔紧要啊，你等到十一月再去。
0: 冇错啦，一定唔放过你咁样啦。咨询热线咧就系零七五七孖二三八六三个零，孖二三八六三个零，或者可以直接到口岸过滤嘅国营业部了解详情嘅。
2: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十七点五十二分。
3: 九零一交通消息。
0: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啊。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立路，广珠公路三王旗大桥往大良方向亦都系唔多好走。龙州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候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往广州方向步慢。提一提大家，105国道顺德伦教世纪路口跨线桥往中山方向有全封闭施工啊，建议驾驶人士兜去三乐路碧桂路通行，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2: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5: 牛腩、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2: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5: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2: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5: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2: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6: 有人话。简单生活唔同于生活简单，
7: 尝尽珍馐百味，不过一日三餐。
6: 卸下城市浮华，轻松回家，
7: 有温度，更有态度。
6: 赞赏有家，
7: 智慧有家。
3: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1: 自从盘古开天辟地，女娲做人成功之后，旅行就是我哋炎黄子孙嘅最爱。而喺中国古代嘅神话时代，都有一种神叫做旅游神。有一个讲法咧，就话系皇帝嘅元妃雷祖。雷祖当其时跟随住皇帝，一边周游全国各地，一边教百姓养桑蚕，最后喺路途当中过身，所以被称为道神。而另外一个讲法是宋书礼治当中记载的，话是皇帝的仔雷祖。雷祖他很喜欢旅行的，最后亦都是在旅途当中过身，所以就做了道神，保佑大家出行平安。老老实实这两个讲法，一个是皇帝的老婆，一个是皇帝的仔。反正不要理那么多了。有一个重点，这一班神仙他们旅游的目的都不是那么单纯，而且每个的结局都麻麻地。去到西周的时候就好好多了，天子公开带头去游山玩水，还代购啊。根据历史的记载，周穆王是很喜欢游山玩水的，他曾经带领大臣满载礼物，首先就北游去到内蒙古，之后又去了新疆，传说话他去到了昆仑山西王母国，然之后继续西进去到大旷远，采购了很多珍禽异兽之后先回家的。而且周穆王亦都是第一个发布个人游记的皇帝，随行的史官将周穆王两年几的旅游生活全部记低了，写成了一本《穆天子传》，并且发行，令到当时很多人都大开眼界的。不过如果不是好像周穆王那样有权有势又有钱，古代的时候去旅行都挺辛苦的，吃喝住行都不是很方便，不是的话都不会出现雷祖和累祖在路途当中这样的故事。

0: 啦。嗰个时候如果系有钱嘅话咧，系可以请马车或者系买马嘅；冇钱嘅话，咪靠十一路咯。当然啦，都会坐船嘅。孤帆远影碧空尽，咪就系实证咯。如果讲到最中意旅游打卡嘅朝代，应该系非明朝人莫属啦。特别系明朝中后期啊，无论系官员定系普通民众，社会各个阶层嘅旅游活动都好普及噶。我哋熟知嘅古代旅行家旅友徐霞客就系明朝人啦。咁而另外仲有明朝著名嘅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王士星，佢一生四处为官，比起正职佢更加 care 山水之乐，留低咗《广志译》同埋《五岳游草》呢一啲兼具地理考察同埋游记性质嘅作品。后人评价佢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官不游。除了官员之外，在明朝还有一个很庞大的游客群体，就是生员，即是俗称的秀才，即是通过了同事的人，后续通过乡试就是举人，通过会试就是贡士，参加殿试之后就是进士。啊，讲完了。那为什么说明朝中后期生员成为了庞大的旅客群体呢？因为当其时科举的竞争很残酷的，真真正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通过率非常之低，不少生员都会弃考的。有一个五岳山人的例子，一个本来要进京赶考的书生，途中听说西湖的景色很漂亮，于是乎就去那边住了几个月，最后还决定直接放弃科举，投身山水。这一类型的读书人都不是个例，他们多数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经济基础，以山人布衣的身份自在游历。对明朝的城市居民来说，一日往返的近郊旅游是最受欢迎的，经济上可以承受，也都不涉及过路文书等等那么繁琐的手续。长途出游的话，就会有好像乡头这样的人组织大型的进乡团，他们会打着进乡的旗号去普陀山啊、泰山啊等等的地方去朝圣，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去旅行。旅游风气的发展，大家出行的籍口也都越来越丰富，比如说每年的数目都是倾巢而出那么热闹的。来到现在为了去旅行，你会不会帮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还是真的会说走就走呢？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1: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1: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00正。
3: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泽峰。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8月26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令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1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今年前7个月，广东中部区外贸进出口突破10000亿元。
3: 澳琴跨境陆空联办业务在横琴落地开通。
2: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0: 受威胁群众揸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揸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迎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减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洛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仲孙敬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将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令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令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令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令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来听报道。
2: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住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3: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2: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亦为油田生产和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2: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将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逆电运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内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5: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2: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心申。
6: 育新

0: 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嚟，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住唔少嘅挑战，但系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嘅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嘅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凌辉：
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抓好1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记者从会上了解到，14五期间我国制造业规模和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制造业规模持续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5.9%， 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由2020年的 26.5 万亿元增长至 34.7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保持在 25% 左右。产业发展向新、向智、向绿成效显著，工业机器人年产量从 21.8 万套上升至 77.3 万套，累计建成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提升至 22%。 十五五时期，工信部将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路径，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申国斌：
6: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

0: 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1: 今年国家加快推进六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数据治理工程师孙明田：
2: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1: 直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嚟，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亦喺度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十几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科船船长周培波：
3: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1: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度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司长张望：
4: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5: 交通运输部昨天在湖北武汉举行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会上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交通强国指数显示，我国交通强国指数为 90.8， 较上年提升 0.9， 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排名第五。具体来看，班轮运输连通性指数、铁路电化率、新能源汽车占比、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占比等方面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大会发布了交通强国指数省域评价指标，从综合维度来看，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四川评价相对较高。大会公布了12个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典型案例。
6: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协同共建媒体生态，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今日在北京召开。与会领导、头部企业代表等围绕主流媒体智能化转型，从算力基石、模型技术、产业生态等维度分享了各自的洞察思考，为推动总台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提供真知灼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同日启动，共建行动汇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华为、阿里云、浪潮集团的优势资源，围绕算力底座、网络传输、产业协同等深化合作，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活动上还启动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听大模型共建行动，行动汇聚大模型研发机构的技术优势，共享媒体场景资源，共同打造行业领先、自主可控的媒体大模型体系，为人工智能赋能全媒体制播注入新动能。
6: 记者了解到，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同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货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货车票。

0: 或者办理座位升值。相关车票于听日起陆续发售。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记者今日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广东省内综合保税区进出口 1.05 万亿元，同比增长 32.3%， 创历史同期新高，比上年度提前两个月迈上万亿关口，助力广东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今年四月，国务院转发海关总署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若干措施。在新政助推下，广东省内海关立中各地中保区产业优势和资源品库，助力地方外贸交出亮眼成绩单。在广东外贸连续两个月单月突破万亿元的同时，全省中保区继续显现强劲拉动作用。今年前七个月对广东外贸增长贡献率达 23.3%。
0: 今日深圳经济特区迎来建立46周年。六年来，深圳推动改革开放再深化，发展能级再跃升，地区生产总值从2020年的 2.77 万亿元跃升到2025年的 3.87 万亿元。同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 37.7% 提升至 43% 以上。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从 4.93% 提高到 6.5%。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从 1.86 万家增至 2.6 万家。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2年居全国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达 19,843.48 亿元，同比增长 5.8%， 继续在一线城市当中保持领先。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外贸延续高速增长态势，准出口总额突破 3.3 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超过32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其中来源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资金占比93.6%。目前深圳全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2200亿元，规上企业超2600家，累计发布五批近300个城市加 AI 应用场景清单，产业综合实力云居全国第一梯队。今年上半年，前海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增长102.9%。港资港法港仲裁落地，27类港澳专业人士备案即可执业。截至目前，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已汇聚高端科研项目200几个，科技企业近500家。深港半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即将启用的新皇岗口岸依托一地两检模式和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将实现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深港跨境出行从两次查验迈向一次办结。目前深圳已与59个国家的95座城市建立友成关系，国际航线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民生增息，幸福途径可感可及。自2020年实施百万学位攻坚战以来，深圳新增基础教育学位超过90万个，建成社区健康服务机构超过1000家，形成15分钟社康圈。过去六年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超过70万套间。2025年，全市九大类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接近68%。
4: 当前广州南沙正加快建设国际化人才特区。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南沙开发区自贸区南沙片区管委会副主任谢伟昨日在接受大湾区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南沙正多措并举推进港澳青年来南沙就业创业。目前南沙已成立粤港澳人才协作办公室，出台港澳青创新10条政策，建成包括创响湾在内的19个青年创业基地，累计吸引超1500个港澳企业项目落户。同时境外职业资格认可清单扩展至248项，便利396名港澳人才在南沙执业。
5: 我们还会在和港澳的人才协同发展方面呢，联合实施一些全球人才的合作项目。境外的职业资格认可清单我们会不断的扩容，推动更多领域的资格互认。
4: 谢伟表示，

0: 南沙正积极营造与国际接轨的人才发展环境，携手港澳引进国际人才，聚焦重点产业，加快人才开发培育，招揽一批产业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技能工匠等，
1: 构建青年人才的引聚矩阵。我们开展了一些计划，全球365全年后实习计划，创博未来海内外博士的产业研学，还有这个寻访揽才高校型活动，以及啊零成本落脚保障政策，面向大学生开展免费的住宿、面试、交通补贴、生活补贴等一揽子的政策，已经为超过1.7万名大学生提供了免费住宿超过7.3万次。去年以来呢，我们新引进了4.3万名大学生，接下来我们还会深入落实百万英才汇南粤的行动计划，升级迭代青年人才引育的全链条服务，让更多的青年人才来南沙拎包入住，轻装上阵。
2: 今日一批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完成海关监管、航空安检和标准化打板等作业后，经横琴口岸直通澳门国际机场，撞机飞往海外。这个意味着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先行先试业务正式落地，全国首个跨境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业务流程正式跑通。记者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见到玩具、手表等上万件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进入中心之后，依次完成了卸货、理货、海关监管、安检打板等前置作业，随后货物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撞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传统模式下，内地出口货物需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到澳门机场货站排队卸货查验，咁碰上旺季往往要等上半日。如今琴澳两地海关协同创新监管模式，在横琴前置查验、安检等作业环节，出口货物最快2个钟头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海外。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张丽芬：
3: 针对航空打板货物，我们优化了整套监管方式。我们不再像传统的出口电商货物那样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允许企业可以先用境内车辆送货入场，打板整合完毕以后再用跨境车辆出境。这样做呢，它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其次呢，我们优化了作业流程，采取货物先放行，再进场内打板，最后出境的这样一个通关流线。同时我们依托于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验放模式，叠加了粤澳跨境一锁的便利措施，进一步简化口岸的查验流程，实现了货物以及运输车辆的快速直通通关。
2: 未来这项业务将在正在建设当中的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常态化开展。货站位于横琴合作区西北侧，距离澳门机场约13公里，计划2026年底建成，2027年上半年投用。货站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集合航空货站、国际快递、综合仓储等多功能业态，设计年物流处理能力30万吨。投用后，货站将有力支撑澳门机场年货运量向50万吨目标迈进。澳门国际机场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有恒：
4: 横琴前置货站项目破解了我们澳门机场货运发展空间受限的难题，内地通过澳门机场出口的货物可以在横琴前置货站完成收运、理货、清关、安检、主板等货站前续作业，为企业出口提供便捷的航空物流路径。通过这种模式，可以推动提升内地货物对接澳门国际航班的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吸引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将强化澳门国际机场货运枢纽功能建设，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0: 记者昨日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了解到，横琴合作区出台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支持澳门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港建设扶持办法试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号。 扶持办法发布涵盖促进琴澳跨境物流货源集聚，支持进出口业务场地经营，吸引市场主体使用合作区仓储空间，鼓励使用澳门机场横琴货站，完善跨境航空物流专业人才生活保障等多方面举措。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非法进入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东耶路撒冷的一处培训中心。声明表示，该培训中心以及其他近东救济工程处场所属于联合国机构，不容侵犯。以色列的行为完全无法接受，且有悖于国际法义务。古特雷斯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对近东救济工程处场所的干涉，立即撤出并恢复原样，并确保近东救济工程处场所免受新的干涉和破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当日启动了针对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一个下属机构的撤离工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美方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个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和批评。安大略湖为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邻美国纽约州，其名称源自当地原住民易洛夫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加拿大工业部长梅拉尼乔利当日对媒体说，我们将永远称它为安大略湖，在美方搞这些花招的时候，加方将保持理智。在安大略湖北岸的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多位接受采访的加拿大人认为美方言论荒谬。一名受访者直言，特朗普应该管好自己的国家，他在这里干涉其他国家。
5: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广州中雨26到32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佛山雷阵雨25到32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东莞中雨25到31度，中山中雨25到31度，江门中雨26到31度，肇庆雷阵雨26到32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翟峰，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8: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9: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10: 顺德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都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9: 两场夜景大 show， 阳澄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10: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1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7: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
15: 将就顺德的蚊媒传染病和流感防控，顺德的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和卫生监督等工作，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7: 听901真系得。
18: FM 90.1

0: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1: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0: 揾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Ti 线上申请，顺信用，最高可获50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1: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2: 哇，好波！
3: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6: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7: ，KO。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FM 901真系得。
12: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知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阴天，有中雨，气温26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0%到95%，吹偏南风2到3级。8月24到31号，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上演，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高水平的体育竞技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2: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4: 即刻叫出
5: 四个
4: 三分
5: 波，系咪先？系就帮你认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6: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5: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6: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5: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6: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0: 详情关注汉信的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2: 好啊。
1: 爸爸。
3: 哎哎。
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3: 哎，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嗯，对。
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3: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啊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1: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9月1日，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嘅蚊媒传染病同流感防控、顺德嘅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同卫生监督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听901真系得
8: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事，
1: 观点总有不同。
0: 信不公谈世界。
2: 上摆嘅半冬内就公布咗两单员工人格尊严被侵害嘅电影案例。慎香门店公共安全部一名员工在执勤期间发现一名顾客驾驶车辆违规兼队，多处上千制止，该顾客不听劝告，驾车顶撞该员工向前行驶，在场其他员工共同制止车辆行驶后，车主驶离现场，门店随即报警处理。经公安机关调查，该顾客因扰乱公共秩序被处以行政拘留六日的行政处罚，事后向员工赔礼道歉并漏串道歉视频，事后本东来给予了一名员工10,000元的补偿。另外一旦一名员工为了阻止顾客用消防电源和手机充电被辱骂掌掴，获50,000元赔偿，企业向该顾客提起民事诉讼。个半冬内为员工建立的侵犯人格尊严补偿机制就已经运行多年，俗称为委屈奖。他们一个奖就并不复杂，员工因为遵守公司制度，维护公司印象而遭受顾客无理辱骂或者欺压，经调查属实，即可获得现金补偿。那对于一线员工来说，最大的工作消耗往往不是体力，而是面对无理要求的时候，他的情绪消耗和尊严受损。好多企业的服务规范只约束员工，不约束顾客，这个造成了管理的终极漏洞，员工心态失衡。长时间以来，服务业存在一种隐性的共识，顾客至上等同于员工隐扬。面对顾客无端辱骂、肢体冲突，不少商家为了留住客源，往往劝员工息事宁人，叫劳动者独住承受精神伤害，员工即使是

0: 遭受到不公的对待，威权清罪犯所，企业缺少支撑，个人好难讨回公道。人格尊严成了服务行业里面最容易被牺牲的嘢。个半冬内的做法打破了另一种固有的偏见，企业一直都推行着侵犯人格尊严补偿制度，用实际关怀抚平员工的精神创伤。更加难得的是，门店不会为了经营选择妥协，面对施暴顾客坚持走法律途径，拒绝私下跳楷和复楷，该走法律程序的就走法律程序，划定清晰的底线。消费者身份不能够成为践踏他人尊严的借口。这个委屈长在制度上边明确告诉员工知，公司是你的后盾，你的尊严和公司的原则同样值钱。当员工知道自己不会被无条件牺牲，不必为工作被迫忍受欺凌的时候，才能够安心投入工作，向消费者传递有温度的服务。佢喺面对顾客嘅时候，反而能够更加从容、更加理性、更加真诚。呢份坚定立场嘅背后，系企业对劳动者权益最真诚嘅重视。呢种做法对内能够安抚员工，对外亦系一种法治科普，提醒大众消费者应该建立喺互相尊重嘅基础上。咁样做，仲能够推动构建更加公平的社会法治环境同埋职业保障体系，从源头上边减少员工遭受委屈的可能性。尊重从来都是双向的，商家善待员工，员工善待顾客，才能够构建良性文明的消费关系。守护员工尊严的实践证明，善待劳动者不会损耗经营口碑，反而能够打造更加和谐的消费环境。这句也是所有服务业都应该明白的经营和法治之道。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听后算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5: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睇8月26号的顺时新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日上午，顺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暨干部履职通识教育大讲堂人民经济学专题在区政府举行，邀请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蓝作新时代人民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专题授课。
1: 现场，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与全区领导干部齐聚一堂，聆听专题讲座，学习领会新时代人民经济学理论内核，探寻文化与经济双向赋能的现实路径，推动理论学习转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实效。授课中，曾蓝简要梳理人民经济学的理论缘起，剖析文化与经济共生发展的内在逻辑，概括人民经济学的核心要义，阐述索云、兴业、筑基、形成、城市落地框架，并结合苏州、浙江等地案例，讲解人民资源向发展动能转化的实践机制。授课亦都点出顺德拥有香云沙、龙舟、世界美食之都等丰厚文化资本，具备发展

0: 小城目标，跳出单纯比拼产业规模的传统思维，更加看重城市的文化厚度与生活温度。顺德持续推进人民经济学发展理念的一次理论再充电，思想再深化。与会人员认真聆听记录，大家表示这次授课既有理论高度，又贴合顺德正在推进的各项改革实践，进一步加深了对新时代人民经济学的理解，更加坚定了立足顺德沃土浅行人民经济学的信心。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精华：
1: 我们要把学习的成果转化为文化工作的思路，推动发展的举措，以人文经济学的这个理念深入审视顺德的资源禀赋，既要发挥好制造业的优势，更要善于挖掘文化底蕴，讲好顺德故事，持续探索文城互济、文经相融、英文善治、英文利民的实践路径。
0: 顺德融媒邵恒、梁浩中的报道。
2: 今日上午，2026至2027学年顺德区中小学新教师入职培训在顺德区第一中学启动，374位的区属学校新教师将通过集中培训、网络选学、校本研修、名师帮带、品牌学校跟纲等多个环节参与为期一年的入职培训。
0: 开班典礼上，顺德区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俊华向新教师投身顺德教育事业表示祝贺，并寄予全体新教师涵养、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理想信念，秉持严为事则、行为示范的道德情操，涵养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厚植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顺德区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俊华：
3: 希望大家快速融入顺德，做安家乐业的奋斗者，主动拥抱改革，做潜能教育的开拓者，已成双向奔赴，做顺德教育的筑梦者，以顺德教育同频共振，共读芳华，以顺德教育人讲好顺德教育故事，一起成就顺德教育梦。
0: 本次培训活动是顺德区深入实施优思强思引育行动的重要一环，充分利用区域1+10+N 教师专业发展支持体系，建设一支好老师队伍，帮助新教师一年站稳港台，提升综合素质，为顺德教育系统提供优质师资保障，促进顺德教育高质量发展。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新教师培训全面深化双白计划，含新教师在内的青年教师100%纳入青蓝工程培养，100%配备校内加校外双导师，为新教师提供了私人定制个性化的成长路径。顺德区第一中学新教师代表林浩尊：
4: 做到虚心聆听、细心记录、用心参与、潜心反思，力争早日成为一名合格乃至优秀的人民教师。
0: 开班仪式上，全体新入职的教师庄严宣誓，全体教师起立高举右拳，在领誓人的带领下共同宣誓，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对教育事业的郑重承诺。开班仪式之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楚江庭作从职业新手到教育追光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助力新教师生涯发展的主题报告。顺德融媒黄杨奕、梁浩中的报道。
2: 今日的顺时新闻播送完了，多谢收睇，再见。
5: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暑期嚟到尾声，系时候规划秋天嘅第一场旅行咯。有请靓丽嘅萧盈为大家分享。
7: 今秋去边度玩？梗系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六日五城双飞，住五晚嘅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的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墨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手机记得充满电，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第四晚住苏州湾华邑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回来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啊！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污垢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五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旅。
5: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8: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00正。
3: 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星光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9: 门前清，街巷清，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12: 你有冇发现呢，依家飲个早茶真係唔平喎。蝦餃一籠20-30元，燒賣20多元，糯米雞10-20元，鳳爪20-30元，再點个排骨，是但4-5样呢，埋單一睇200多元冇咗。仲要加茶位费呀、服務费咁。一家三口要飲餐茶呢，200多元只能夠講係啱啱起步。关键钱就使咗啦，体验感未必好。星期六日一朝早，哇，开开心心咁去，点知喺门口排队排30-40位，等到咧中午啦，饿都已经饿过机啦，好不容易坐落嚟。

0: 周围就立立乱，啲服务员忙到咧都揾唔到人，仲要自己去冲水添。本来咧系想去放松下嘅，结果仲攰过翻工。同埋咧，我发现呢两年身边越嚟越多啲朋友开始喺屋企自己整早茶啦，喺屋企咧着个睡衣就可以开席啦，唔使排队，冇话限时间，唔使攞号，仲唔使同人争车位，边食啊边碌手机追剧，比出边咧自在好多。讲到白咗啦，其实我哋要嘅就系嗰份摊茶嘅写意。唔系话要排队排到你攰到已经冇瘾啦，更加唔系咧个荷包好肉赤啊！嗱，今日我哋讲嘅呢一个顺顺得得广式早茶套组啦，就系帮你喺屋企实现碳茶自由噶啦，69.9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咧，任拣5款。糯米鸡啦，陈皮牛肉球 ，T 骨猪扒，乜都有。咩概念呢？嗱，茶楼一笼虾饺都20-30元啦，喺呢度10元出头就可以搞掂啦。虾饺啊，皮薄馅靓，啲虾仁咧大大只，咬落去咧，哇，啖啖肉嘅。烧卖咧铺满蟹子，一啖咬落去弹弹牙。糯米鸡蒸熟啊，未打开都已经口水流想食噶啦。糯米鸡呢度咧都可以有3-4款俾你拣，仲有顺德招牌水牛奶卷，大大。只牛肉球茶楼200-多元，呢度你可以食成个月啦，悭翻嚟嘅钱你点用都得啦。而且咧呢个套餐咧唔单止系早餐可以食，有时你忙咗一日唔想煮饭，打开冰箱攞出一包糯米鸡，又唔使洗，又唔使切肉，又唔使焗，食完荷叶一掉，碗都唔使洗多只嘅。中午又可以攞翻公司当午餐，比外卖干净，比饭堂要好食，仲悭钱添。24款任你拣吓，虾饺、烧卖、糯米鸡、瑶柱珍珠糯米鸡、腊味糯米鸡、藜麦烧卖、黑芝麻水晶饼、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甜口咸口冚唪唥都有，全家都中意。点样整咧？好简单嘅啫，落锅蒸10分钟，就系你刷个牙、洗个面嘅时间。一台热辣辣嘅广式早茶就上台啦，69.9元就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啦，大件夹抵食，而且仲要系茶楼同款品质。想要嘅朋友仔，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咁入嚟咧，搜翻顺顺德得呢个品牌早茶套组，咁你就可以揾到啦。慢慢揀，慢慢揀，69.9元，将一个星期嘅早茶带翻屋企。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直到落到谁手里，为你的感情立一张收据。

0: 喜欢我，无谓代替他满足我。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30。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7: 爸妈我录取啦。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6: 我愿意。
5: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5: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5: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FM 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

0: 901，真系得。
1: FM 90.1。
2: Labyrinth.
3: Do you think I'm stupid?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FM 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30。
1: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的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6点正。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00。
2: 是
3: 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4: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3: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4: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同抢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3: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4: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3: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5: 听901真系得。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听九零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一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啊！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两只蛙鬼都喺度啦，有子豪啦，同埋
3: 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真系急求咧良方噶吓、啊，飞机仲未好啦，系啊。
3: 哇！真係好耐啊！你個飛機點？
2: 好大鑊啊！係啊！各位叔叔阿姨咧，而家咧可以下載過咧我哋呢一個嘅官方 A P P 啦，就叫做佛山 Plus 嘅啊！咁啊，英文字母咧就係 P L U S。咁然之後下載咗之後咧，點擊入去有一個花生專區嘅。咁啊，正在直播緊 F M 九零點一頻率咧，就係我哋呢個奇妙人生嘅評論區啦。咁啊，各位叔叔阿姨咧，如果即係有冇啲咩涼方啊，即係執劑咩涼茶比較好啊，或者有啲咩生活嘅小百科啊，咁都可以通過咧呢個嘅文字啊、圖片啊、視頻啊，教一教路咯，發上去咯，係啊，急求呢一個涼方㗎，我真係好鬼痛啊！但係當然。即係呢一排呢啊唔跌米呢就唔知米貴嘅、
3: 啊。
2: 就因為係呢一個即係生飛枝啦。啊有好多外用你話噴西瓜霜嗰啲都唔係好掂當啦。
3: 唔掂當啊。
2: 搞到逼住呢就要煲涼茶飲下咁、哦、樣啦。煲啲藥嚟飲下咁樣啦。但發覺原來煲藥呢都好有門道㗎噃。

0: 嗱，唔淨止話我哋呢啲愛嚟即係急救用啊，係啊，即係睇下飲下有咩清熱啊，清下肝火啊，清下心火啊、肺火啊咁樣啦，即係要幫下涼茶。有陣時候咧，有啲叔叔阿姨咧，其實佢哋長期都會堅持食下啲中藥啊，調理下咁樣嘅，嚇、
1: 哦
0: 啊，即係而家就方便啲，你話喺藥材鋪嗰度咧執劑藥啊，仲有代煎服務啊，
1: 係、哦、啊，你攞個保温杯去就得㗎啦，
0: 係啊，咁即係但係方便好多，但係咧即係好多叔叔阿姨啦，都係會信自己嘅嗰啲經驗啊，
1: 五碗水煲埋一碗水，
0: 所以就倒咗佢啊嗰啲咁樣啦嚇，反正就按時煲啲藥。
1: 哦
0: 啊，嚴格有戒口啊咁樣啦，即係每個月花費都好多咁樣嘅。不過咧，即係有一個令到佢哋咧，即係諗唔明嘅問題咁樣，即係佢哋要補啊嘛，要調理啊嘛。但係咧，即係飲嚟飲去咧，即係啲氣息啊、啲指標啊，唔見改善咁樣嘅、啊。可能第一反應咧，就即係聽到呢一度啊，有啲朋友會第一反應就會話：，你係咪即係藥不對？对症咁样咧，
1: 哦，或者系可能呢个医师都唔啱自己啊，
0: 药方唔啱啊，
1: 因为好多时候都系嘅，即系你行去有时去睇开边个医生或者睇开边个医师咧，即系啲人话人夹人缘噶嘛，
0: 冇错啦吓，有阵时候都即系好考缘分同埋撞下手神咁样嘅。不过咧，即系大家可能第一时间会质疑嗰个药方咧，就忽略咗咧，其实即系就算你系啱你嘅一味药啦，你食药嘅习惯啊，或者你煲药嘅习惯出错咧，系、有可能会令到嗰个药方嘅效果咧，就减半，甚至乎冇作用咁样。
1: 哦，咁如果系西药计嘅话，都系啦，即系唔同嘅西药，你食佢嘅时间系唔一样噶嘛。
0: 系啊，咁再加埋亦都有好多其他嘅一啲，即系禁忌啊，大家要遵守啊咁样啦。有好多三甲中医院嘅一啲药学专家都话啦，即系其实喺生活过程入边咧，叔叔阿姨一啲。食药嘅细节咧，系会直接影响到药物嘅吸收嘅。如果你长期嘅方式，即系你食药啊或者煲药嘅方式唔啱嘅话咧，唔单止系嘥钱，仲可能会损伤脾胃添。嗱，今日嘅呢个奇妙知多啲咧，就同各位叔叔阿姨整理咗五大常见误区，同埋一啲科学嘅做法嘅。咁啊，建议咧，即系如果即系无论系做细嘅又好，或者叔叔阿姨本人啦，亦都可以将呢啲经验咧转发俾身边嘅一啲屋企人咁样嘅。嗱，比如话好多朋友。到直到而家咧，都可能都会信奉就话，嗰啲药咧，食完饭之后咧，即系晾咗有个底啦，先至再食药咁样
1: 嘅，饱肚食咁样。
0: 但系呢一条规则就唔可以一概而论噶噃。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嘅科普资料系明确嘅，食药嘅时间咧系要依据翻你嗰剂药嘅药性去划分嘅。嗱、补益类嘅汤药啦，跟住系有阵时候可能要杜虫啊。
1: 哦、
0: 生个虫啊，肚入边生虫啊，你嗰啲驱虫泻下药咧、就适合饭前空腹服用嘅、即系啲补汤啊，都系饭前空腹食用嘅。
1: 系
0: 空腹状态底下咧，消化道冇食物阻隔啊嘛，嗰啲药液嘅有效成分啊，更容易被吸收嘅，嗰、个补益效果会更加好。咁、至于咧嗰啲。清热苦寒药啊，活血化瘀药啊，刺激性比较强嘅嗰啲方剂咧，就建议大家食完饭之后真系要晾一晾个底啦，
1: 系
0: 半个钟头之后再服用，咁啊依靠翻咧食物去缓冲下隔一隔先啦，减少药液刺激到胃黏膜嘅。咁、至于咧有啲叔叔阿姨可能佢晚黑啊瞓得唔系咁好啊，所以要执翻剂嗰啲安神类嗰啲药咧嚟饮下，等自己瞓得好啲咁样，咩酸枣仁啊、夜交藤啊，即系你个剂药里边有呢啲中药成分嘅话咧，咁啊建议大家最佳嘅服用时间段咧，应该系瞓觉之前一个钟头，咁啊助眠效果系最好嘅，
1: 吓，
0: 同埋提示一下。你脾胃如果你极度虚弱嘅，空腹食药容易会胃痛嘅街坊咧，就唔好夹硬啦。即系就算话讲到明话系咩饭前食嘅嗰啲药咧，你都唔好夹硬空腹食啦。
1: 系
0: 要遵从翻你嘅主治医师去调整翻个方案。即系反正咧，你睇病嘅时候咧，医师都会根据翻你嘅体质咧，做一个适当嘅评估咁样噶。
1: 系嘅。
0: 咁然之后咧，好多嘅叔叔阿姨啦。朝头早佢哋会食药啦，饮啲中药啊咁样，佢哋系直接就饮中药噶啦。
1: 吓
0: 嗱系啊，即系朝头早一早起身，佢有啲药，佢可能分隔晚咁样啦。
1: 哦，
0: 佢可能就热一热啲药，跟住就饮噶啦。
1: 吓，即系早餐又未食，跟住又未饮水咁样又食。
0: 咁喺中医嘅门诊当中咧，呢个系非常之普遍嘅错误嚟嘅。嗱，中医脾胃学咧就认为啊，经过一晚休息之后咧，消化道嘅黏膜系偏干燥嘅。如果你呢个时候，你知啦，你通常分两次饮嘅嗰啲汤药咧。 通常都比較結嘅，
1: 係
0: 比較濃身啲，所以先要分兩次飲咁樣啊嘛。你直接飲嗰啲濃嘅湯藥咧，佢嘅藥液係容易黐住一個黏膜嘅表層嘅，咁吸收嘅效率係明顯下降嘅喎。咁所以咧，如果你叔叔阿姨有你習慣係朝頭早要飲一劑中藥嘅話，
1: 係
0: 標準嘅做法咧，就朝頭早起身飲翻200毫升左右嘅温開水先。
1: 哦，即係大概一玻璃杯咁。
0: 係啦，即係反正你就倒一杯温開水飲咗先，然之後唞佢10到15分鐘。啊，唞佢10到15分鐘，再去飲你要飲嘅嗰劑湯藥，嗱温水咧可以潤澤食道啦，喚醒翻脾胃運化功能啦，就好似潤滑劑咁嘅，可以幫助到大家嘅藥液咧順利下行啦，提升翻個吸收嘅效率嘅。咁跟住食完嗰劑湯藥之後咧，你可以再細細啖咁樣咧，去飲啲温水，飲多半杯倒咁樣啦，咁就可以減輕咧大家嘅即係如果啊嗰啲藥咧比較濃、比較澀、比較苦嘅話咧，係可以減輕嗰啲不適感咁樣噶。咁然之後咧，好多叔叔阿姨
1: 係
0: 佢追求藥嘅效果，你都知啦，有好多藉口噶嘛。
1: 哦，係啊，成日都誤會咗飲食清淡呢幾個字啊。
0: 冇錯，佢成日都覺得飲食清淡咧就係我食粥水啦。成日就即系送啲咸菜啦咁样，你系咁样搞法嘅话咧，你嘅气血系供给不足嘅，咁就会搞到你嘅脾。

0: 胃呢就越来越虚弱啦，反而会阻碍到药力运化嘅。咁所以呢喺呢个中国中医药部啊，有好多位嘅中医师都辟谣嘅。
1: 啊，
0: 比如话嗰啲有啲叔叔阿姨啦，直到而家都仲係觉得呢咩绿豆水啊、淡嘅茶水啊，即係万能解药嚟嘅，即係任何药食得落肚呢，你都可以饮啲绿豆水啊，饮啲淡茶水呢、就去解药啊咁样。其实只有大量服用人参啊、黄芪啊呢啲温补嘅药材，同时间大量咁饮冰镇嘅绿豆沙呢，咁先至会轻微咁削弱温阳嘅药力嘅啫、即係反正都係嗰句啦，抛开剂量谈疗效，超出傻料猛啊。咁日常呢你饮嗰啲少量嘅淡嘅茶水啊，少量嘅绿豆沙呢係唔需要刻意回避嘅。你该係即係比如话前嗰排你该係熱嘅时候，你可以少量食啲绿豆沙咁样。但就唔好似我哋之前嘅节目咁样讲啦，你一日三餐餐餐当嗰啲绿豆沙係当水咁嚟饮，梗係唔得啦咁样。嗱，如果你係服用嗰啲清熱嘅方药呢，绿豆因为佢本身係清熱㗎嘛，佢仲可以協同增效添。咁浓茶入面呢就含有大量嘅油酸嘅，反而就唔建议大家呢，即係如果大家呢一排係食緊中药嘅话呢，就唔建议大家大量咁样饮浓茶啦。咁仲有一样嘢係解嘅，就是萝卜啦。萝卜呢即我以前啊，我阿爷阿嫲嗰啲都讲起㗎，即如果你係食嗰啲补气血嗰啲药呢、就唔好食萝卜㗎啦。即其实唔系嘅。嗱，萝卜呢行气消胀、你大量服用一啲重剂补气药嘅时候呢，先至需要控制萝卜嘅摄入量㗎啫、本身腹胀啊，即食痰多嘅街坊呢、你适量食啲萝卜仲有助于疏通气机，辅助调理嘅。本身白萝卜佢本身都系有一定嘅药用嘅价值，有好处咁样。咁仲有一样嘢，就係、基本上凡係食中药都一定唔准食㗎啦。
1: 係。
0: 嗰啲发物发物就其实呢嗰啲发物呢样嘢係唔存在一个统一嘅禁食清单嘅。你皮肤过敏啊、阴虚火旺啊、高血压嘅街坊呢、就食少啲羊肉啊、鹅肉啊呢啲温发温热嘅一个发物啦。咁、你如果你係胃肠道容易腹泻嘅街坊呢，就唔好食嗰啲生冷嘅瓜果，就搞到自己肚仔痛咁样。咁如果係肿瘤患者，咁忌口要求更加严格啦。就具体你就睇返医生点样讲，你就遵医嘱㗎嘛，係啦。真正需要长期管控嘅反而係嗰啲重油重辣啊、重味嗰啲嘢食啊，同埋即係啲冻飲啊、暴飲暴食啊呢啲生活習慣呢，就唔好喺大家即係食中药嘅过程入面呢又遵循返呢啲即係唔多好嘅生活習慣咁样啦。咁仲有呢就係话即係其实啊，煲药嘅嗰个器具啊，如果你揀错咗嘅话呢，嗰啲药效呢都会大打折扣嘅。
1: 咁你一般如果真係煎中药嘅话，都会专门买一个药煲
0: 啦。药煲啦，即係类似砂煲咁样嘅嘢啦。咁李时珍呢其实喺本草纲目入面係有咁嘅记载嘅。即係如果各位叔叔阿姨唔知嘅，仲即有啲叔叔阿姨啊，即係比如话我自己屋企啦，有阵时候贪方便啊，煲嗰啲盒仔茶嘅时候呢，
1: 系攞铁
0: 煲嘅。
1: 哦，即系不锈钢煲啊。
0: 不锈钢煲咁样咧、但其实咧，草木汤药系忌铁器嘅。嗱，铁啊、铝啊、铜啊等等嘅活跃金属咧，加热嘅时候啊，会同中药当中嗰啲咩油脂啊、黄酮啊、有机酸啊，会发生一个化学反应嘅，就会生成一啲不溶性嘅沉淀物，会造成有效成分流失，部分反应产物咧仲会刺激肠道嘅添，所以真係要煲药嘅话呢，就揀返嗰啲咩瓦煲啊、砂锅啊，材质比较稳定，受热均匀，就千祈唔好用嗰啲咩铁啊、铝啊、铜嘅煲咁样啦。但当然304食品级别嗰啲不锈钢煲呢、就唔系铁铝铜啊嘛，但係佢只係适合临时应急嘅，真係你咁啱暑亲或者咁啱冻亲，你真係手头上冇嗰啲砂煲坑撑，你就可以攞个不锈钢煲呢，就煲啲盒仔茶啊，加两叶紫苏叶啊咁样呢顶住当先嘅、就唔建议长期煎煮嘅、大家一定要呢就留意返啦。反正呢中药条例讲究返呢，就係呢一个嘅方药对症啦，服用得法，药方只係基础嚟嘅啫，日常习惯係决定药效可唔可以发挥嘅重要关键嚟㗎。咁所以呢今日讲咗一啲即係叫做话服药嘅误区啊，一啲器具嘅误区啊，忌口嘅误区啊，大家都可以自己对照下，及时纠正，唔好等长期调理同埋你嗰啲真金白银嗰啲钱白白使去啊。

0: 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啲天然材料整返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由介绍食材或者係药材开始啦噃。今日要介绍嘅就係白芷啦。嗱，白芷嘅药用价值呢，最先係记载喺神农本草经呢本医书入面嘅。佢係咁写㗎噃，白芷味辛温，无毒，被列为中品。咁有关白芷嘅药名呢，最早係出现喺公元前278年屈原嘅离骚入面嘅。书入面呢有辟芷啦，有科

常用于感冒头痛啊、眉棱骨痛啊、鼻塞流涕、鼻垢、鼻冤、牙痛、带下、苍蝇肿痛。咁具体讲返白芷嘅功效啦。嗱，白芷嘅解表作用呢强度唔大㗎，冇明显嘅直接发汗嘅作用。佢嘅特性呢在于芳香透达上行，而且呢又有显著嘅止痛啊、通鼻窍嘅作用喎。所以表征表现为呢明显嘅鼻塞、头面部作痛，特别係前额痛啊、牙痛嗰时呢用白芷就最啱数㗎啦。第二样就是它酸通鼻窍的作用啦，无论是哪一种鼻的疾病啊，都可以用白芷进行调理的噃，咁就同它的药物特性有关啦。首先，白芷它咧气味芳香，声线上行，能够酸通鼻窍，所以咧可以用于鼻塞嘅。其次，白芷咧归于足阳明胃经，行进过程当中咧会经过个鼻嘅。再者，如果鼻疾嘅主要原因在于胃火上攻，同饮酒啊、辛辣等等嘅因素有关咧，白芷虽然佢唔清胃火啊，但系佢作为足阳明胃经嘅引经药啊，而且能够燥湿噃，所以执药嗰时执啲白芷落去配伍啊，都可以用于鼻疾噶。第三点就是去风止痒的作用啦。白芷呢可以去风燥湿，对于风邪啊、湿邪引起的皮肤风湿瘙痒呢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第四，消肿排脓。白芷呢对于那些疮疡病征的治疗啊，主要是用于初中期的，消肿排脓的效果都很明显的噃。最后，白芷呢主要用于寒湿困阻或者是湿浊中阻而引起的胃管疼痛，包括消化道溃疡啊、糜烂性胃炎等等呢，白芷都是一定的疗效的。咁就同白芷芳香温燥化湿散寒止痛的药性有关啦。白芷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亦都是经常爱嚟炆肉啊、煲汤的香料之一嚟㗎喎。闲暇时分用心整花款白芷的药膳，香气四溢，味道真係好吸引㗎，可以为餐台增色不少㗎喎。好啦，讲咗咁多白芷嘅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白芷煲返啖汤水飲下喎。那就是白芷肉粥润肺汤啦。材料方面呢，准备500克鸡肉、白芷5克、肉粥5克、薏仁20克、葱、姜、料酒、盐各适量。整法方面，首先将啲鸡肉呢洗干净斩件，然之后呢用姜、葱、料酒稍微腌一腌佢。跟住喺隻炒锅入面呢放洗干净嘅薏仁啊、白芷啊、肉粥啊同埋鸡肉入去。加入清水，水位呢要冚过晒啲食材㗎。大火煲滚之后呢转细火煲佢两粒钟，最后落盐调味，咁就饮得啦。呢一款白芷肉粥润肺汤啊，具有养阴润肺嘅作用，适合肺胃阴伤、肌肤不润嘅人群食用嘅。各位叔叔阿姨感兴趣嘅话呢，听完奇妙人生转头落街市啊、药材铺啊备齐料，今晚煲啖汤水润一润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现代人嘅生活节奏咧，真系好忙碌啊！每日急急脚出门口，早餐是但食啲，有时饮啲奶，有时食片包，有时连早餐都食唔到啊！到咗上午10:00，个肚咕咕咁叫，注意力都冇埋。如果你系翻工一族、健身一族，或者屋企咧又正在长身体嘅小朋友，早餐食咩，运动之后食咩，真系直接影响咗你一日嘅状态噶。讲到呢度咧，不得不提一款我哋顺德听众嘅老朋友胜利宝鸡肉肠啦。好多人重新认识翻佢咧，就喺我哋顺心伴平台。记唔记得今年啊，佛山50公里徒步现场咧，最抢手嘅咧就系呢一只红色包装嘅鸡肉肠。好多朋友食完当场大赞，肉质紧实，味道正。查实咧，呢一款鸡肉肠已经系卖爆咗20几年啦。点解咁多人中意佢呢？首先，佢唔系嗰只咧咬一啖全部系淀粉嘅廉价肠，胜利宝鸡肉肠咧用嘅系真材实料嘅鸡胸肉，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食起身冇负担，而且咧标志性嘅红色包装，好多朋友都话唔记得个名，但系见到个包装就知系佢啦。不过要特别提醒一句，佢咧系冷链配送嘅冷冻食品，唔系即食噶。食之前一定要加热，你可以煎、可以烤、可以炒，甚至可以攞嚟滚汤，或者直接放空气炸锅入边咧转几分钟，外脆内暖，比出边买嘅烤肠仲好食啊！嗱，每日朝头早起身，打开个冰箱攞两条出嚟煎下佢，夹面包食，就系一餐高蛋白嘅快手早餐。夜晚加班翻屋企，懒得煮饭，热两条当宵夜，平过点外卖好多。周末啦，小朋友运动完攰啦饿啦，整两条肠俾佢垫下个肚，营养又饱肚。价格更加只系良心价，46.9元，到手三包，一包340克，入边有10条，计落嚟呢一包先15.幾元，一条先1.5元咋。嗱，冰箱入边咧储几包，随时想食就食，方便又省心。咁点样落单呢？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小程序之后，直接喺主页面。中间位置找到 FM90.1 优选 Go， 点开之后你就可以找到顺泰鸡肉肠啦，好滋味，食到舐舐嚟，将佢带翻屋企啦。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1: 首先来关注天气，顺德气象台预计受紫檀残余低压环流影响，顺德今日仍然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 65% 到 95%， 吹两级的偏南风，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优。听日降雨略有减弱，有雷阵雨，展望今个周末降雨会再吹明显。
2: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睇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
1: 2026年第一批广东好人候选人公示，顺德区法官李海龙入选。
2: 顺德喺全区开展消防救援队伍水域应急救援训练。
1: 374名顺德新教师入职培训启动。
2: 全市酒店技能大赛，顺德多家酒店攞奖。
3: 九零一报道。
1: 广东省文明办对2026年第一批广东好人候选人近日进行了公示，其中顺德区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审判庭庭长一级法官李海龙已入选。这位曾经从军旅转身步入法院的共产党员，用三年换壮时光写落了人民法官为人民的生动注脚。
2: 李海龙2009年从部队转业进入顺德区人民法院担任法警，2012年成为法官，现任顺德区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审判庭庭长。2024年3月他被选派到西藏自治区墨脱县人民法院挂职副院长，成为全国首位赴墨脱的援藏法官。之后的2025年3月和2026年3月，他两次主动申请延期，将援藏服务期限3月。
1: 墨脱县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深处，曾经是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被外界称为高原孤岛。初到墨脱，县城停水断电仍然是常态，墨脱法院更加是百事待兴，全院只有6名法官，案件量却从2018年的27件激增至2023年的410件。更加棘手的是，2024年初墨脱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全国首批106个相对薄弱基层法院之一。
2: 针对墨脱法院审判机制滞后、经验不足的痛点，李海龙首先系统梳理了近三年的改判案件，形成详实的法改分析报告，并组织错题本研讨会，围绕建设工程、租赁合同等高法案件类型进行专题研讨，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
1: 在此基础上，他借鉴了广东法院成熟的经验，因地制宜推动墨脱法院实施裁判权和执行权分离改革，制定墨脱县人民法院裁执分离工作方案，明确审查判断权与组织实施权的边界，细化流程，规范文书。这项改革不单止显著提升了执行效率，亦为后续墨脱土地违建强拆及重大建设项目征地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针对墨脱交通不便、小标的案件执行成本高的实际，李海龙还将佛山探索出的执行心理战方法传授给自治区三级执行干警，被当地同事称为小标的执行案件的锦囊妙计，有效降低了执行成本，提高了案件自行履行率。
2: 2025年2月26号，墨脱法院顺利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评估验收，成为全国首批成功择调相对薄弱基层法院的法院之一。同年获评2024年度西藏自治区优秀法院。2025年3月，李海龙为期一年的挂职期满的时候，他主动申请延期一年。2026年3月，第二次挂职期限再次届满，为了帮助墨脱法院培养更多本地人才，留得一支带不走的审判队伍，他再次申请延期，将服务期限延长到2027年3月。
1: 为提升全区消防救援队伍水域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检验水域救援专业分队建设成效。昨日顺德区消防救援局组织全区12支消防救援队伍，62名指战员投入11艘橡皮艇，开展为期两日的水域救援技术培训及排涝设备集中测试。
2: 今次培训，顺德消防立足辖区河网密布、汛期洪涝风险突出等的实际，坚持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加综合演练一体推进。理论环节重点围绕水域救援安全要点、急流水域判别、装备性能参数等内容系统讲解，强化指战员对水域救援五个绝不允许等安全铁己的刚性执行意识。
1: 实操环节设在顺峰山公园桂畔湖，顺德消防依托辖区训练水域，将62名指战员科学编组分批轮训，组织11艘橡皮艇展开编队实训，围绕舟艇驾驶与扰障、翻舟自救、激流横渡等课目开展班组协同训练，逐一规范操法流程，反复锤炼动作要领，切实做到全员全装会操作，能实战保安全。
2: 针对汛期排涝

0: 追求顺德消防对可移动式排路发电装备，以及系浮艇泵、远程供水泵组等装备逐台过西，重点检验吸水、扬程、流量、持续运行等关键性能指标，同步组织多车协同、长距离供水等科目测试，全面检验装备连续作业条件下的稳定性同可靠性，对测试中发现的问题隐患逐项登记做册，明确责任，限时整改。
1: 为期两日的培训和测试，顺德消防将严格落实水域救援作战安全有关规定，全程设置专职安全员跟训盯守，配齐配全个人防护装备与救生器材，严格执行安全第一科学施救要求，坚决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0: 2026至2027学年顺德区中小学新教师入职培训昨日在顺德区第一中学启动，374位区属学校新教师将会通过集中培训、网络选学、校本研修、名师帮带以及是品牌学校跟纲等多个环节进行为期一年的入职培训。下面请听报道。
2: 开班典礼上，顺德区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俊华向新教师投身顺德教育事业表示祝贺，并寄予全体新教师涵养、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理想信念，秉持严为事则、行为细范的道德情操，涵养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厚植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顺德区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俊华：
3: 希望大家快速融入顺德，做安家乐业的奋斗者，主动拥抱改革，做潜能教育的开拓者，已成双向奔赴，做顺德教育的筑梦者，以顺德教育同频共振共读方法，以顺德教育人讲好顺德教育故事，一起成就顺德教育梦。
2: 本次培训活动是顺德区深入实施优师强师引育行动的重要一环，充分利用区域一加十加 N 教师专业发展支持体系，建设一支好老师队伍，帮助新教师一年站稳港台，提升综合素质，为顺德教育系统提供优质师资保障，促进顺德教育高质量发展。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新教师培训全面深化双百计划，含新教师在内的青年教师 100% 纳入青蓝工程培养， 100% 配备校内加校外双导师，为新教师提供了私人定制个性化的成长路径。顺德区第一中学新教师代表林浩尊：
4: 做到虚心聆听、细心记录、用心参与、潜心反思，力争早日成为一名合格乃至优秀的人民教师。
2: 开班仪式上，全体新入职的教师庄严宣誓，全体教师起立高举右拳，在领誓人的带领下共同宣誓，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对教育事业的郑重承诺。开班仪式之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楚江庭作从职业新手到教育追光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助力新教师生涯发展的主题报告。顺德融媒黄杨毅、梁浩忠的报道。
1: 2026年佛山市酒店行业从业人员服务技能竞赛近日在佛山保利洲际酒店落下帷幕。本次竞赛汇聚了全市星级旅游饭店与各业态酒店的一线从业职工同台竞技，设前厅服务、客房服务、中餐服务、西餐服务四大项目。顺德区参赛选手表现亮眼，多家酒店在个人奖项及优秀组织奖中斩获殊荣。
0: 今次竞赛对标国家省级竞赛技术标准，赛前仲专门邀请澳门酒店服务领域专家，围绕国际标准服务和赛事规范以及是实战技能开展指导，推动佛山酒店服务人才和粤港澳大湾区服务理念深度接轨。顺德区选手的优异成绩充分展现了顺德酒店行业过硬的服务水准和人才储备。
1: 近年来，顺德全力打造湾区演艺之都， 演艺经济持续升温。2026年以来，郭富城、黎明、伍佰、陈慧娴等知名歌手相继在位于顺德乐松的佛山国际体育文化演艺中心开唱。今年9月，徐良、黄克野、欧瑞强、黄力钦等艺人亦将在顺德相继登台。
0: 演艺市场的火爆直接带动了周边酒店的住宿需求，越来越多的外地歌迷选择提前预订顺德酒店，住宿消费大幅提升。为了将演艺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顺德积极推动票根经济发展，北部创新湾联动酒店、餐饮、商圈等超过250家优质商家，推出凭演唱会票根享专属优惠活动。凭一张小小的演唱会票根，歌迷就可以在顺德多家酒店享受实实在在的入住福利。
1: 随着演艺之都建设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歌迷将跟着演唱会游乐松，跟着演唱会游顺德。接下来，顺德将继续深耕演艺加消费融合模式，依托票根经济等创新举措，推动演艺热度持续转化为城市消费动能，以高品质酒店服务为演艺之都建设保驾护航。
5: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6: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7:47。
7: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8: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9: 农行房抵押，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10: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同各位揸车旅游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车都缓慢噶。再次提醒你，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要收收油啊。另外收到德胜东路德胜体育中心对开往五沙方向咧，现时有排队噶。再次提醒各位，路面湿滑，一定要保持合适嘅车速同埋车距啦，以及系唔好胡乱切线啊。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10: 轻松启程，平安到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9: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11: 顺德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9: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11: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8: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3: 苏炳添加夺冠军。
1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4: 3、2、1，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

0: 是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2: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蚊媒传染病和流感防控、顺德的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和卫生监督等工作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遇见顺德系列文学活动第100期，顺德作家新大众文艺丛书暨生命长歌新书首发分享活动，近日在顺德图书馆举行。今次首发的丛书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涵盖机械工程师、教师、动画师、童诗教育者、新市民等，打破文学由文学人创的传统边界，令文学真正扎根生活，拥抱大众。
2: 顺德区慧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近日开展职业生涯规划系列活动，近50名青苗学子走进海天利业参观学习，与职场人士面对面交流，并在职业规划名师指导下增进自我认识，发掘自我才干，梳理自身内在资源，以更有信心来规划未来。
1: 今次活动属于2026年青苗筑梦计划系列活动之一，这个项目专注实践和就业准备，构建实践岗位供给加生涯规划配套服务加师友导师赋能体系三位一体的支持模式，通过为学子提供真实适配的实践岗位配套系统的职业认知和求职能力培训，并联动职场导师和朋辈导师全程陪伴，帮助学子深入了解各类职业和单位，切实提升职场适应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为他们顺利投身就业市场做好全面准备。
2: 项目自6月份启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实践单位，联合多方资源开发丰富多样的实践岗位，共联动机关、村居、企业等各类单位360个，开发岗位523个，岗位名额达1116个，最终录用青年招580名。
1: 近日由中华医学会组织编写的肥胖患者的长期体重管理及药物临床应用指南2026版正式发布，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南医八院院长、体重管理中心主任沈杰教授作为核心参编专家，将体重管理中心的一线临床经验纳入国家级诊疗规范，标志着医院体重管理的诊疗水平获得全国学术界权威认可。
2: 深耕七年，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南医八院体重管理中心已经跳出单纯减重的传统模式。2018年该院开设内分泌肥胖专科门诊，2023年启动肥胖多学科 MDT 诊疗，2025年整合全院15个专科资源，建成一站式全生命周期体重管理中心，依托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内分泌与代谢科，中心诊疗范畴不止于普通减重。

0: 统，更聚焦脂肪肝逆转、二型糖尿病缓解、肌小性、肥胖个体化、减脂增肌治疗，通过长期规范厨房，有效降低体重反弹率，真正做到帮助患者减得落去，更稳得住。
1: 暑假期间 AI 凑细路成为不少家庭的热门话题，小朋友的作业不识问 AI， 无聊的时候就同 AI 倾偈，甚至仲有 AI 自习室专门帮小朋友查漏补缺。数据显示，超过六成的中小学生用过 AI， 超过三成将它当成了树窿。家长就悭了功夫，但细路仔越来越不想同真人讲说话。 AI 凑细路是帮手定是坑呢？小强热线记者去调查过，请听报道。
2: AI 大蛙正有迹象成为家庭日常，有家长发现细路仔唔识嘅作业问 AI， 无聊啦同 AI 倾偈，自己唔单止悭功夫 ，AI 仲有耐心一直陪细路仔倾。
3: 有时候他不明白的，学习上不明白的，他就问豆包，他也会提醒我，妈咪你不知道的话就找一下豆包。
4: 有时候回答我也很累啊，他就找豆包，可以跟他聊一个小时，反正他能比我们回答的更好，以后还能会接着话题跟他往下聊嘛。我们是没有那么多耐心的。
2: 有调研数据显示，中小学生总体 AI 使用率是 61.7%。使用方向上 ,71% 的学生选择用 AI 辅助完成作业，有 35.2% 选择跟 AI 倾偈或者讲下心里面的嘢。
5: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做作业的时候不会就用 AI， 我感觉更智能了一些。做题方面他讲的比较详细。
6: 题目不会的时候我就会问 AI 这个题目步骤怎么解，昨天我无聊的时候会跟豆包聊，就像一个在旁边待机的一个机器，我问他什么问题他都可以答。
2: 方便的背后问题都浮现，有家长反映细路仔而家只是跟 AI 倾偈，抗拒真人社交，形成了依赖 AI 不愿意独立思考的惰性。仲有部分细路仔因为过度使用 AI 产生焦虑、注意力唔集中等嘅问题。
7: 担心依赖，因为他好像做作业这一块会直接让 AI 给他做完了，直接复制了。
2: 随住 AI 助学需求攀升，主打智能辅导嘅 AI 自习室悄然兴起。喺潜城区湖景路一间 AI 自习室，负责人就话 AI 自习室通过智能系统查漏补缺，一个钟收费80到90元，暑假期间学生明显增多。
8: 我们这边来到呢，学生是通过我们的赶考的 AI 学习系统做一个精准的查漏补缺的学习。首先他来了以后呢，我们会做一个 AI 智能测，然后针对性的去做学习规划，还有个人的学习方案。
2: 从表面睇 ，AI 自习室似乎只系一个升级版嘅辅导空间，但系深层追问嘅系 ，AI 自习室同校外培训机构之间边界喺边度？系咪喺双减政策框架之内？呢啲问题而家仲未有明确嘅答案，但系值得家长同监管部门嘅持续关注。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心理科主任龚旭幸指出 ，AI 嘅核心优势系高效赋能，但系冇办法替代亲子陪伴嘅温度。
9: 在育儿的过程里边，我们不只是给孩子学知识，其实非知识成分的这些恰恰是 AI 没办法给予的。他跟人的一个依恋，跟人的这个关系，对他未来一生的这种心理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是 AI 没有办法取代吧。
2: 龚旭幸建议家长与其焦虑，不如将 AI 变成亲子互动的工具。
9: 第一步，家长自己不要焦虑，不要把 AI 当做一个洪水猛兽。AI 呢，它是这个社会，我觉得我是不但是大人还是小孩子都必须要掌握的一个工具。我们自己那个用过之后，我们会跟孩子一起去用，叫亲子共用，而且在现实线上和线下要结合才行。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无形中会让孩子跟我们之间的互动也会加深嘛，去慢慢发掘 AI 的优点，回避它的缺点。我觉得这个才是跟 AI 共生是最重要的一点。
2: 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1: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陶哥话事。
10: 甲醛白菜听上嚟都匪夷所思，白菜本身非常耐放，根本就唔需要用到呢啲小手段。个别相反，为咗卖相靓小选好，竟然攞呢啲一级致癌物做保鲜剂，呢个唔系灰色地带，而系赤裸裸嘅违法。国务院食安办等三个部门果断出手，多地紧急排查，涉事人员亦都被控制。 但是街坊最关